0: 小说集以《如果大雪封门》为题目的小说集刚刚获了那个2016年最受欢迎的50本书，
1: 嗯，
0: 大众阅读那50本书，这本小说集是我写了20年了，20年每年都写短篇，从里面选了17个短篇，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17个短篇，
1: 嗯，
0: 合成的一个集子，应该是我短篇集里面的一个精选本。
1: 而且这个集子的名字就叫
0: 《如果大雪封门》。写这个小说，其实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期待一场大雪的人是一个南方人。你如果一个东北人，可能对大雪没有一个南方人那么关注。那么小说里面这样一个南方人，他如果生活在他的故乡，一辈子都见不到雪，所以他特别期待能够看到大雪封门的那样一个景观。就是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愿望，他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来到北京。虽然来到北京是谋生，完全是每天要为三餐劳碌的那样一种工作，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看起来理想主义的、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愿望，他甚至谁都没跟他说过。到这个冬天，他是一个养鸽子的人，鸽子越养越少，然后要为他叔叔辞退要回老家的时候，他想回老家之前有没有机会看一场大雪呢？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场大雪来了，所以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电场大雪中，他一个人爬到屋顶上，然后看见整个的北京在大雪中跟平常看的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下变成非常平面，这个平面的好处在于你看不到这个北京的一些混杂的、浑浊的，还有那种等级分化比较森严的那么一个有区别的城市，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差不多，他的感觉所以就特别的舒服，而且很纯净。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北京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就像一个微缩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全都有，最高大上的也有，最底层的也有，都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本。五湖四海来的人，每个人携带自己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城市总结出来一条一条的，但是这几年慢慢的深入北京的各个角落，深入北京的各种日常生活，我真发现你看的越多越清楚，越细致越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我越不过去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拿不起放不下的问题，我才会去写，最后就慢慢写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小说。
1: 2012年到现在2017年，这几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的泽川的一本新书《王城如海》。在《王城如海》和《如果大雪封门》之间，我还要谈一本书《耶路撒冷》，那是曲泽成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写成的40多万的作品，是在2年前我们轻阅读呢有幸采访到许泽成，我们聊了聊。如果说《王城如海》让你看到了北京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东西，那么《耶路撒冷》内部对你来说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成的长篇，这两本书之间，你说《王城如海》是一本小书哈，他们之间你觉得用很短的几句话来做一个差异性的比较是怎么样的？
0: 我说《王城如海》是一本小书，实际是主要是针对它的篇幅，它的篇幅只有10万字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如果从含量、内容含量来说、复杂性来说，其实它不比40万字的《耶路撒冷》要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因为一个作家他写作肯定要有所区别，他希望一部作品跟上个作品区别开来。《耶路撒冷》是以故事推进的，以故事的方式推进，按照故事的逻辑走，人物性格的逻辑走。《王城如海》其实是依靠一种思辨的，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和思辨这么一个路径来走。在《耶路撒冷》里我写的比较铺张，就是用加法在写，每一个细节要求写的彻底，
1: 嗯，
0: 一个想法也要彻底的把它表达出来。 在《王城如海》里面写的特别的节制，用的是减法，就是一个放一个收。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或者是喜欢耶路撒冷的人突然读《王城如海》，觉得像另外一个作家写的，写的特别的节制，甚至有些地方比较跳跃，因为他要节制，他要含蓄，他要隐忍，所以有些地方我只说了六分七分或者是八分，而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可能说到九分。
1: 嗯，
0: 所以很多读者在读王城如海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其实是跟这个小说的特点以及我在写小说这时候的初衷有关系。
1: 正像泽琛刚才说的，这两本小说的风格有点不同。那么这两本小说我都读了，读完之后还真是发现，会让我有一种徐泽琛写小说可以千变万化。好，说说名字吧，像耶路撒冷还有跑步去中关村，它都有地名，这样来起一个书的书名。那王城如海，起这本书书名，我在你的后记也看到了啊，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辨的过程。
0: 每个人写小说，它的特点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必须有了题目以后才可以写下去，比如说这个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先有题目才有故事然后才写下去。这个小说其实题材就是故事大概的内容，很多年前我就想写，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因为我缺少那么一个药引子，或者缺少一盏灯，这盏灯或者这个药引子其实就是这个题目。之前想叫大城市，因为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相对起来对应起来，后来觉得这个大城市啊实在是太土了，又想叫大都会，反正北京现在的确是一个大都会，国际大都会，但是我们平时一说大都会，大家更容易想到的是纽约，纽约被称为大都会，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而且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唐德里罗，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就叫大都会，所以再用肯定是重复了。然后就一直很纠结，后来一搞出版的朋友，也就是十月文艺的出版社的总编辑韩俊群先生，他就给我发了苏东坡这句诗：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前后前面摘两个字，后面摘两个字，变成王城如海。当时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没轻易表示赞同，我就在那儿想，我得看这个题目跟我要表达那个东西之间是否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关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越看越觉得就像一个词一个题目，它好像一个建筑似的，它会慢慢产生自己的阴影，太阳照过来，如果角度特别好的时候，它的阴影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阴影就能把整个故事给覆盖掉。当它覆盖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题目有意思了，然后就决定下来了。
1: 那么这个开头呢，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反正一本好的小说的开始写得非常精彩，就能让你想一口气读下去。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有请我的搭档一成呢为大家演绎。
3: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于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先是脖梗处薄薄的一鳞，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于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了雾霾里。能见度100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于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辞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儿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50，他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了一连串的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 PM2.5 爆表，预约的访谈照常吗？他回，当然，只能照常。来了不是一天两天，一爆表就不干活，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算一点，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那人是先砸碎的是厨房的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的遥远，于松坡没当回事儿。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会玩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呢？他扬起下巴，让激烈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于松坡正在比划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展展地留在那里，插口切割一般的整齐。罗冬雨打了一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他醒来是因为雨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雨果还是空荡荡的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他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0: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四面埋伏。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1: 好，那么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描写了什么样的角色啊。首先它的主角肯定是于松坡了。于松坡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最深的这个印象就是他总是一种比较压抑的，甚至是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在里面。刻画这个人物没有你生活当中的代入感，还是你身旁会有几个人的一个综合的感觉在里面，或者有你自己在你内心当中最挣扎时候的一些小阴影？
0: 有原型，但是这个原型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离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有点远。因为我老家有一个朋友，他的经历跟于松坡很像，当然只是部分像。然后为了设计一个人，我肯定不能全部把原型搬进来。而我个人有一个搞话剧的一个朋友，搞先锋话剧的，我们聊过很多次，他一直希望我给他写个话剧，写关于北京的话剧，但一直没写出来。因为要写我还认真做了准备，他也送了很多书给我，我可能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非常有名的话剧，尤其先锋话剧的剧本全看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就慢慢的对这个先锋话剧的导演他的生活肯定是有所了解，然后这些年经常会去国外，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从国内出去的侨居海外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我也相对比较了解，所以这几集二五一凑，就慢慢这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
1: 非常饱满，我还是觉得。而且除了他这个饱满的角色之外，还有几个，包括两位女性啊，齐好是他的夫人，
0: 对
1: 啊，罗冬雨是他们家的情同姐妹的家庭助理，
0: 非常好了，对，
1: 家庭助理。啊，说说齐好啊，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应该算是在和谐程度上可以打80分了吧？
0: 他们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一种。
1: 对，
0: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有着共同的乡愁，而且余松坡他本身在精神上有另外一点问题，所以他对齐好其实非常非常在精神上非常依赖的，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艺术圈那么混乱，肯定不会是这样。
1: 嗯，你认为他们之间这种状态其实才是应该比较合适的一段婚姻关系？
0: 我觉得夫妻俩如果关系非常非常稳定，肯定是有某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特别在意的，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肯定是相濡以沫。
1: 嗯，
0: 我说这个相濡以沫不仅仅是物质上，物质生活上，他肯定还是精神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因为共同的一个东西让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1: 除了孩子。
0: 对，除了孩子之
1: 之外，
0: 肯定还有两个相互支撑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在。
1: 对，包括每次他发病的时候，齐豪都会叮嘱冬雨说给他听二胡的二泉映月啊。为什么会选二胡的二泉映月呢？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二胡，我小的时候会拉，但是很多年不拉，音都摸不准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或者我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希望自己平复下来，我会听几首曲子。
1: 嗯，
0: 比如说二泉映月，比如说江河水，比如说江河水，很多的音乐能够演奏江河水的一些乐器我基本上全听过。对，二胡是最好的。另外一个还是可能是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二胡可能跟小提琴之间我会选二胡，我觉得二胡那种就好像吃中餐跟西餐那个感觉。
1: 嗯，
0: 还是最贴心贴肺，在任何时候你不会烦不会腻。
1: 也就是说二胡这种乐器其实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内心深处达到一种共鸣，这你在小说当中也体现了。你其中有一部分就写到了为什么他只能听二胡的二泉音乐，其他都不奏效，只有这个才能在他最不正常的状态之下让他平静下来。
0: 余松坡他父亲是拉二胡的，这个二胡在中国的民间，如果说你要到中国的乡下，但凡会乐器的一些小能人艺人，其实他做的最好一个是二胡，一个是笛子。
1: 嗯，
0: 这是最普遍的两种，他从小就能接触，所以这个二胡这种作为一种乐器，作为一种声音，作为一种音乐，他是从小就能进入他的血液里。其实他有一种所谓的治疗的作用，他不是从外界进去，而从内部开始治疗他。所以我就提到他父亲那个时候跟他一样，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去自责内疚或者去忏悔的时候，都要去通过拉二胡来排解。
1: 嗯，我觉得这一段设置很妙，我蛮喜欢这段设置的。因为平常你会把你自内心的一种体会啊，包括说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情绪会平静下来，
0: 对，
1: 然后运用到这种特殊的一种治疗方式上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用心聆听这一段二胡独奏二泉映月。

0: 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她的消息陪在耳边。她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她，想她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我是徐德晨，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是面埋伏。
6: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龟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7: 说到齐好嘛，齐好刚好开会在大理开会，他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他赶紧赶回来啊。
5: 对，
7: 大理有一家客栈，菩萨的笑，因为我跟泽辰我们之间会有微信哈，所以我看到过他介绍这家店。我刚好在2015年的冬天去到大理，也住在洱海边，住在下关镇。就下关的风嘛，哈，
5: 下关的风大，
7: 对对，住在下关镇。我不知道菩萨的笑是在哪某一个位置，好像也是在那边吗？
5: 菩萨的笑是一直在一个村里面，叫龙龛村。
7: 龙龛村。
5: 龙龛村，对，龙龛那个它是环着那块野的洱海。
7: 哦。
5: 你在下关那个地方，直接在城市了。
7: 哦。
5: 在城里前面的水泥啊什么全给你修好了，
7: 对
5: 吧？
7: 对对。
5: 但是到那边可能你更能看到正儿八经的洱海，
7: 原汁原味一些。
5: 原汁原味的洱海。而且在那个地方，在菩萨的笑旁边大概走3-5分钟，就是赵薇和王菲的在洱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7: 哦，是他们自己的别墅啊。
5: 他可能是从当地人那边，我不知道，具体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从当地那边或者租的，或者是买的，然后自己整个装修的，就在旁边。就那个地方的风光特别的好，而后面就是苍山，
7: 应该是面对洱海，背靠苍山。
5: 对，就是苍山和洱海之间，所以那个环境特别好。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全是各种的民宿饭店。
7: 朋友开的？
5: 我朋友开的，对。
7: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开店啊，竞争力还是有的。
5: 就是它非常独特。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一进那个村，你就能看到，因为它在村头。它跟其他的所有的店都不一样，从外面的装饰，就是整个装修的就不一样。它的理念也非常好，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的那种理念。所有的环境里面的布置，物质上的布置都非常精致，而且这两年开始有意识的把文化的东西引入进去，把艺术的东西引入进去，就是这个地方能真正让你身心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你打开窗户就是苍山，苍山19峰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前面是洱海，然后整个的环境也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7: 你的朋友应该感到很幸福啊。不管怎么样，徐泽辰如果在他的文字当中说到过菩萨的笑，那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想我下次去的时候，我应该到时候去感受一下啊。
5: 非常漂亮。
7: 说到大理，

0: 前段时间呢，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说，干脆我们逃离北京吧，我们去大理，我们去像大理这样的很空气非常好的地方哈。对你而言，你现在要离开北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北京的雾霾，会让你有很多的困惑，包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儿子啊，他就是雾霾一来他就会咳嗽，这种矛盾该怎么处理？
1: 我觉得真正要连根拔起，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勇气，光有胆量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孩子的就学问题，太太的工作问题，包括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否非常安稳地生活下来，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可能说连根拔起的可能性的确不是特别的大。
0: 嗯，
1: 当然这也不能说我们就无视雾霾，每次见到雾霾我真的都很害怕，
0: 内心的恐惧，
1: 都恐惧。恐惧倒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嗯，
1: 你孩子嘛，我孩子是跟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一个5岁的男孩，他对雾霾过敏，只要雾霾一来就咳嗽，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老婆孩子送到大理，送到菩萨的校，在那边过的年。
0: 可是雾霾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
1: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不能随时随地都躲到大理，可能的确也得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雾霾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说解决就解决的，它涉及到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0: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些角度你都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一点大家对雾霾对环境治理的一种重视程度？
1: 在之前真没有，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孩子一直在咳嗽，而且我写的过程中一直是雾霾，整个贯穿着雾霾的一个始终，所以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把雾霾的戏份给加重了。当然我肯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些小说，这样的一些故事，咱们共同的能把雾霾给治理好。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现实，就是治理雾霾的确需要时间。那么从个体的生活来讲，我只能说让大家都知道雾霾这件事儿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都在寻找办法，就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推给你了跟我都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雾霾有关系，就是或大或小的关系。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出去看似躲雾霾，我这次开始的确是抱着躲雾霾的那么一个想法去的，但真正到大理以后，我觉得我对生活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那种非常缓慢的那种空气极为纯净，纯净到就是开天辟地之初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创世之初的那么一种好天气，那种东西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已经久违了，看起来它好像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天气，如果你到了一个完全仅于你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环境里，你的很多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你过去在意的东西，过去念念不忘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重新来估量它，那个小天平，那个
0: 发生变化，
1: 对，小砝码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我会觉得那样的生活真是才可能是你想要的。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你该需要做什么，哪些该放下，哪些该取舍，回头以后我们会重新赚你那笔账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0: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啊，就是你在选择王成如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苏东坡当时写这句话，他其实是有那样一种意境，这种意境就是大隐如斯，他就要像陶渊明那句话，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种味道，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反差性的东西啊。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2: 书里面是说的他们在拍一个话剧啊，就《城市启示录》啊。徐泽辰呢也对话剧感兴趣，因为要写这个小说嘛，就跟一个导演会交往比较密切，话剧跟小说会有一些关联哈。
0: 我也是写完《王城入海》之后才发现话剧跟小说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在看电影和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一个在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从容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故事给讲完了。因为话剧本身它是一个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现场感，现场感所有的东西它都要放大的。一个演员在电影里面可能像正常的时候说话一样说话，一个腔调说话，声音那个高度一样说话，但是如果到话剧上，他必须提高8度，就是在话剧舞台上喊着的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正常。但到日常生活在电影里面，如果他说话全是喊着，你觉得太刺耳，你扛不住，接受不了。也就是说，话剧里面要把很多东西给集中，更集中更夸张，把它放大，包括故事性，包括戏剧性，冲突偶然性。当时因为想写一个话剧，后来没写成，但是我把很多话剧的一些因素运用到小说里面，比如说看这个小说就会跟我过去的小说不太一样，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冲突比较集中，特别具有戏剧性，有些地方包括偶然性。因为小说里面的确借用了很多的偶然性、戏剧冲突，他要在短时间内把矛盾一下子给激发掉，这种就特别像话剧。他转场以后，他必须迅速的把矛盾给激化，就不停的好像是不停的放焰火一样。你不能允许一场话剧你在他面前非常沉闷的一直演下去，他需要不停的绽放，不停的绽放爆炸。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就发现他跟我写过去小说的区别就在这地方。过去我希望逻辑、说服力、铺垫，所有这些戏做足了，自然而然的出现某一个结果，就是那一个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助跑，然后一个人才能开始加速。但是在话剧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可能上台你就开始加速，助跑这个过程。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亦深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2: 王城如海，这里面描述的人物的这种阶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罗东宇这个角色。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在徐泽辰心目当中，那对一个美好女孩的这个描述，我想也就是像罗东宇这样的女孩子了。
0: 很多人觉得罗东宇是不是太正了，就是作为一个保姆是不是过于敬业了。我就反问一句，你难道不希望一个保姆敬业吗？有人说像特别像的英国的管家，就是绝对正确，然后严格遵守一些清规戒律。在小说里面的确是，我忘了我当初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可能真是自然而然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是你骨子里面可能对一个女孩子认为这个女孩子具备的一些，包括诚实，包括淳朴美好等等，可能就在你写的过程当中就无意中就流入笔端了吧。
0: 好像在小说里面我极少写出来那种特别的在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恶的 坏的那样的女人，我极少极少。
2: 对，这倒是。
0: 我还是希望一个美好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事物，还是让它尽量美好。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动荡不安，无论他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其实都动荡不安。
2: 包括他的弟弟。
0: 包括他的弟弟，对，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
2: 嗯。
0: 而只有在女人这里面，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笃定的，有他在，这个世界是不会倾斜的。
2: 我读出来了，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
0: 我也说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非常传统的腐朽的大男子主义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一个美好的女人，她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定海神针。罗冬雨，其实她的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也许女人更能从情感上、国际局势这样的大道理，她未必能跟你讲得通。但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在情感处理上，他的确做的要比很多男的要好。
2: 分寸感这三个字真的是很准确的描述他。
0: 我也在想，写完了以后我也在想，如果说这个人突然要有什么小奸小滑，
2: 比方你写到那儿为了保护弟弟，
0: 对，
2: 我甚至都觉得你是不是笔锋一转，就可能把他就直接推向深渊了，没想到你又把他给拽回来了。
0: 我觉得他里面有人性的一些非常非常正常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那余松坡肯定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
2: 他是个病人。
0: 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年轻人像他弟弟，就是热血冲头的那样一个心怀壮志这么一个年轻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太正常的。他已经整个精神上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水平线，让他们知道标准在哪个地方。罗冬雨，他之所以一开始答应跟他弟弟一块走，是因为如果他不走，他弟弟是不放心的。他把他弟弟弄走了以后，觉得哎，跟他弟弟没关系了，自己会来承担责任。
2: 你看啊，我认为一个美好的女人，刚才你说到了，有分寸感，得体，识大体，
0: 对，
2: 而且还有牺牲精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在最后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罗冬雨在你笔下，他竟然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0: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女性，我们自己的比如亲人，你会发现女性大部分是这样偏执的，刚愎自用的那种人大部分是男人。
2: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读徐泽辰的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他的小说当中能感受到原来女人如此美好。
0: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在你随着人生的阅历，你会看到一个过去偏执的任性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越活越正大，越活越宽容，越活越宽阔，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一些地母的形象。我们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类似，就像那个《百年孤独》里面的那个祖母、老祖母乌苏娜那么一个形象，其实在很多的小说里你看祖母和老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家里面，他就是这家里面的一个
2: 定海神针。
0: 定海神针，对，
2: 这个词很标准又很确切。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在我读徐泽辰这本《王城与海》的时候，我了解到他这本小说是用笔来写的，因为呢，平常出差或者在路上呢，如果有空余时间，拿起笔来写更容易操作一些，是这样吗？
0: 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短的，其实我在写这个小说之前，很多的小说都是手写，就是短的不是特别长的都是手写，小文章也都是手写，保存了很多的手稿。但是这是我手写里面除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可能都没看过，只在杂志上发，从来没出过的一个长篇小说，我24岁那一年写的，18万字纯手写，这是我第二个手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稿子。我个人非常享受的手写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原因。
2: 平常练书法吗？
0: 我字写的还不错。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多人有习惯就是要写一篇小楷啊或怎么样才去睡觉。
0: 我是有的时候中午在单位，特别困的时候，我会写一会儿，就是用小毛笔写一点小楷。当然如果是写书法作品，我可能会换一个时间，比如那个你看那个封面上的王城如海四个字，就是我写的，
2: 很帅气。当我把《王城与海》的后记读完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如果 这本小说是龙身的话，那么这本后记就是龙的眼睛，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轻阅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有请徐泽辰为我们选读后记中的一个小片段。
0: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40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10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时急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上要尽量有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1周。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的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儿就巴拉巴拉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2: 王城如海读完了，今天周薇跟泽辰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话题，非常感谢徐泽辰，我也期待你接下来新的作品。
0: 谢谢你，也谢谢我们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有爱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才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在音乐中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呢。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没有发现情感世界当中的男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我认定的主张，比方说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再比方说孙耀威的因为爱你所以爱他。

0: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首先为听众朋友播报这一则来自泰国的枪击事件。另外今天还有一条新闻，世界日报放在头版头条，限制出生公民权，川普将要严打生育旅游。待会儿这两条新闻为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来自在今天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发自 BBC 的这个泰国方面的报道，在 BBC 今天的新闻报道，涉嫌开枪的14岁男学生是先在家里面把自己的祖父母枪杀了。法新社报道说，他后来到了曼谷西北郊外的铁狮林学校，在那里的暖武里分校而继续行凶，造成了5人死亡，包括2位老师、3名职员。47岁的救难人员吉蒂坤告诉路透社记者，他和团队赶抵案发现场时，校园的枪击事件仍然在持续。在听到最后一个枪响之后，接获通知前往救治而疑似枪手的时候，发现了嫌犯还朝自己的右侧头部开枪，然后倒地。而这个男据报在送医途中呢，就是这个凶手是一个男士，在据报送医途中呢是伤重不治。根据在相关报道，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总理阿努廷在傍晚对媒体指出，整个事件造成了30多人受伤，9人情况危机。泰国内政部副部长波拉皮在今天稍早对泰国公共电视台 PBS 多名没有中弹的学生表示了，在稍早呢，他们是逃生而受伤。泰国警方今天也指出，涉案的9毫米手枪登记在嫌犯祖父的名下，他到学校里面拿着这把枪至少发了26枪，随身还带了34发额外的子弹。地方当局也资料，铁狮林学校南乌里分校2025学年有大约3100位学生，147位老师，所以这个学校也蛮庞大的啊，有3000多个学生。犯案动机目前不清楚。泰国今年发生，这是第二件在校园的枪击案，南部宋卡府和埃市有一间学校是在2月11号发生了枪击，一名青少年的枪手闯入校园，劫持了学生跟老师，并且造成了校长不幸身亡，2位学生受伤。法新社报道说，泰国在区域内枪支持有率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估计有一万把相关的手枪在流通，相当于每7个人就有一把手枪。政府过去多次承诺会加强管制，可是呢，无法防范枪击的一再发生。对不起啊，不是一万把，是1000万把，有3个0，1000万把手枪在整个泰国。泰国人民有多少？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枪支在持有跟枪击事件在泰国呢不是少见的。过去6年发生过很多重大的枪击，受害当中也不乏有很多是儿童。而根据相关的报道，在2025年7月就有一名枪手是在曼谷的市场里面开枪，2023年10月是14岁的一位少年在暹罗的百丽宫，在那里持物中心，在那里特别呢，他跑到百丽宫购物中心去拿了一把改造的 手枪行凶，造成了两人死亡，五人受伤。2022年10月，是一个前警察在东北部的朗木纳普府，他持枪跟刀械而行凶，造成36人死亡，这是一名前警察。2020年，一个房地产的纠纷也造成在泰国东北部，在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开枪滥杀，造成29人的丧生，57人受伤。2020年，是有一位男士在曼谷的商场，把他的前妻工作的一个医美诊所，把他给杀了，而且造成一名路人受伤。这是在泰国，在最近一连串发生的相关枪击事件。不过我个人也觉得很惊讶，泰国本身呢是一个国王的国家啊，是一个国王国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人居然行凶这么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在今天我们看到在中东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利雅得的新闻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同步表示，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在中东战争的持续，沙烏地南宁的也门也有冲突再起的背景之下，这一项被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称之为麦加共同防御协定 MEGA。这个协定将使三个国家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巴基斯坦也指出了，这一项防御的共同协定对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巴基斯坦外交部在提及这项三国领袖在沙烏地阿拉伯签署的协定时也表示了，协定主要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的吓阻能力，并规定对三国任何一国发动武力攻击都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一项攻击。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在今天中国大陆声称交管台海船舶，陆委会表示了违反国际的规范。这是中国大陆海事局的公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进行了交通管制。陆委会也表示，中共假借台风名义而声称管制相关海域，这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规范。陆委会也在晚间表示，中共假借台风白海豚来袭而声称管制跟我国相关，也就是跟中华民国相关的海域，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的国际规范。中共有关部门的粗鲁声明是对国际秩序跟规范的无知、漠视跟践踏。陆委会也强调，中共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对中华民国海域做出任何管制或管辖的行为，台湾自己的事不需要他们费心。另外在今天还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是目前我们看到在今天呢，外资转卖了很大的一笔钱，是407亿，来调节面板记忆体跟主动式的 ETF。 这是台湾的股市，台股今天开高走低，中场跌了 170.79， 收在 4422.91， 三大法人同步卖超，其中外资跟陆资调节新台币 407.16 亿，大砍面板跟记忆体的类股。主动式的 ETF 也包括了指数股票型的基金，而今天行创也遭到外资卖超，是 5.12 万张，这是群创高居卖超的榜首，有前一个交易日的大买 而转为大幅的抛售。华邦也遭到卖超4.33万张，卖超第三四名都是主动式的 ETF。而其他列入外资卖超前十名的个股，包括的有联电、元大台湾50，有国泰永续高股息，也包括了主动富华、未来50。对于筹码面的疑虑，资深的证券分析师蔡明汉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了，外资期货空单维持高档跟融资连日的增加，主要是影响短线市场的情绪，而不至于改变中长期的趋势，而基本面获利数字才是一个核心的关键。他也指出了，目前台湾股市暂时在季线附近维持震荡跟整理，市场需要时间消化非常逢高减码的这个卖压，等待筹码沉淀之后，后续仍然有机会回归震荡而偏多的格局。这是目前台湾股市的一个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那么就这一件事情，我随便给你们讲到这儿。这是一位巨圣德讲给我听的，这个是诺拉活佛的公案啊。那么这一件事情说明诺拉活佛一生的神通很大，本事很了不起。但是他尽管如此，在成都讲大圆满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翻译。当时呢，大家就说两个翻译最好，一个就是陈建民，一个就是这个弥轰大师。那陈建民呢，学法普通，那个弥轰大师呢，学法高深，两个在翻译方面都有把握。诺拉活佛说，干脆这样子，就把这个学法高深的弥轰喊来，喊他来给我做翻译。当然诺拉活佛喊他来做翻译是理所当然的，这么大的大活佛嘛，叫一个汉人居士那太简单了。哪晓得去喊了以后呢，弥轰大师哈哈大笑，坐在凳上就哈哈哈的笑呵。来人说，你笑啥呢？诺拉佛爷法旨下道，你不跪接还敢狂笑？弥轰大师就说，笑啥？你回去跟诺拉说，根本没有称诺拉活佛，什么佛爷哦。他说，你回去跟诺拉说，他给我当翻译都没有资格。后有，当时这个弟子听到吓坏了，一面走一面骂弥轰。回来以后半天不敢说，因为他不敢重复对佛爷不敬的话，重复了就等于他自己与弥轰同罪。那么诺拉活佛呢就说，你赶快说，为什么一言不发，当众马上说。因为诺拉活佛用神通关了一下，关不起，关不进去。你想想弥轰大师，初地不知二地是，你关得进去啥哦？关不进去呢。这个诺拉活佛就喊去找的人讲，这个人说，佛爷师父啊，弟子不敢重复他的罪恶污言啊。哎呀，弥轰大师这个狂徒骄傲无比，就骂师父您老人家，说的你给他当翻译都没有资格的，说你是个傻子东西，只配找那个小妞子陈建民去吧。哎呀，这下子诺拉活佛当时一下就震惊了，他怎么敢这么凶呢？当然他也知道弥轰大师是精通佛法的，既然都能翻汉藏两地的佛法那么圆融，肯定懂些佛法嘛。但如此狂言傲气实在可怕，必当置之而后见。当时诺拉活佛就地就入定了，就入光明定，马上驾光明元气，神识外出，直接从头顶出来，就去侦查。大概十多分钟侦查了回来，诺拉活佛出定了。当时因为他在讲法嘛，所有在座的弟子都在场，他在教他们，传他们法。他出定以后说，哎呀呀，是啊，我确实没有资格给弥轰大师做翻译啊，真是大菩萨啊。失敬失敬，马上就从座上下来，就对弥轰大师的方向顶了三个礼。这就是诺拉活佛的情况。我在今天要对在场的同学们和今后听闻我讲的法音的佛弟子们说，务必要注意一件大事，当今末法时期，妖人邪师遍布世界，所以冒称大菩萨的太多了。实际上他们除了借用什么某派传承、某大法王、大喇嘛认证的法台，实际上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的，说穿了就是冒牌的假货菩萨，迷惑世人几十年的凡夫骗子而已。就是弥轰大师这样的等级，也最多不过是一个菩萨，而且是最多十地菩萨了不起了，什么大摩诃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要看是不是真的大摩诃萨，必须要从五明的条相和高度来观察。 这是释迦牟尼佛在经中明说了的。菩萨当从五明中得，同时还要看圣正量。大家注意，我沾了一点五明的气，不足挂齿，所以今天最真诚的、不妄语的给同学们说，我不是大菩萨，也不是小菩萨，身上没有阿罗汉的味道。那么到底是什么？想听吗？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一员而已，这就是我，说如来正法的我。我刚才给你们说到，因为这么几天给同学们讲般若，就生疏了法力的受用实量。般若必须要，但是法的修持也必须要。法里面就含般若，般若里面也含法。那么学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尽快证到般若，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学佛法夹了沙，你们能学会佛法吗？不能学会的。说到这里，我还是给同学们说，不是说我讲了佛法上士就了不起，我不敢说这个话呵，因为我也是一个惭愧者，五明不具，圣量全无，因此我很普通。同学们也要共同和我一起向佛学习，这是我的观点啊。总之一句，要真心诚意，三业相应，才能有佛法。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五明不具，圣量皆无，但是我说的佛法决定完完全全代表着观世音菩萨的真经心髓，所以你们要真心修学，一定会成就福慧，最终解脱。但一句真心修学是不够的，有可能是空的假修啊。凡修行者当注意自迷于真假修别之法，自己就迷在真法和假法里头的修法去，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修法有真修与假修的差别。任何佛法都是这样，都是有假修与真修的差别。假修容易，真修难。假修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真修就很难了。真正的修行修法又必须要建立于持恒上，那么持恒又必须要建立在无常心上，无常心产生出离心，才能真正的持恒，才能永恒不退，延迟戒律。何为假修？什么叫假修呢？就是不将家行实用于处世皆物，日常生活有为法相，无为见中，是为假修。就包括在世间上处理一切事物，即无为法的见中，就是在修法，在空性的见解里边，没有把三业具体用上去符合教戒法规而修，这就叫假修。于正行持咒修观，即是摄心。在正行念咒语修观想的时候，是为了摄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说万念归一，一归无念的境界。上座时身坐而心不坐，那么上座的时候呢，身坐心不坐下来，身体坐下来，心还想其他的。持咒时口持而心不持，持咒的时候呢，口持心不持，嘴巴叭叭叭叭的念，心跑到一边去了，想其他东西事情去了。修观时声诵而意不观，意名假修。修观的时候呢，声音在念诵，而自己的意识呢，并没有观想这件事情，与法本仪轨无关，这就叫假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92度，好像比较热了哦，最低78度，现在的气温85，空气品质51，风力4级，体感气温91啊，那还是蛮热的。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5分，道琼指数涨了149.69点，指数是在54034.7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53.22点，指数是在26601.58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好的，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说起来有趣，但是也是发生现在很多人不想见到的一个现象。就像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有一点连走路都不方便了。在 Kristina Belova 图书馆对面这个地方呢，就是中美超市这个地方，但是就在 Kristina Belova 跟 Mens 最交叉这边呢，哇塞，摆满了，这些摊贩卖的都是青菜水果，丝瓜啦，苦瓜啦，还有一些青菜等等的，都是青菜。哎，那边人，你摆了人行道，然后呢这个行人在那边在买，在推的一个车，在拉的一个车，两三个人在那边一挤，你根本就过不去，哈哈，真的很难走。所以呢，今天我一看到有这个资讯哦，特别有感哦。说呀，非法水果摊贩见到警察就狂奔，抛弃了货物来脱身，法拉盛闹区呢，你追我逃，循环着上演。市议员处改裁罚款、没收货物等措施，你光去你们喝阻一下，然后他们就跑掉了，东西也不要了，好像效果不是很大。我们就觉得呢，应该要没收他所有的这个东西，以及要罚款。皇后区法拉盛市中心非法摊贩问题呢，持续受到关注。当地警察6号下午在缅街和39大道一带来扫荡，贩售水果的无照摊贩见警员接近，立即推着满载香蕉、西瓜的水果的手推车沿街逃跑，最后丢弃货物逃逸，现场留下一箱箱的水果，由警方来查扣。哎，看到了，这名男子呢，当时是沿着39大道快速奔跑，警方随后追赶，但男子最终放弃水果逃离现场。啊，我这个气帅保居啊，未遭逮捕。现场可见呢，大量的香蕉啊、西瓜啊、凤梨等等水果堆放在人行道旁，警方逐一搬运清点，不少路人就在停在这边来围观了。法拉盛商改区，也就是 BID 负责人啊，这个他表示呢，非法摊贩问题多年来始终无法有效的改善，原因之一在于执法缺乏持续性，即使短暂的取缔，摊贩往往很快又返回原地来营业。市议员黄敏仪他也表示，他理解居民及商家对非法及无照摊贩长期占据市中心街道的不满。他指出，近年市警109以及市清洁局已经明显加强取缔的力道，相较过去更积极执法。2023年他推动将摊贩执法权呢，由市消费者及劳工保护局移交至市清洁局，希望改变过去以劝导及自愿配合为主的方式，改采罚款、没收货物等更具吓阻力的一个执法措施。他今年在市预算中编列了17万元支援法拉盛非法摊贩执法的这个工作，全市负责摊贩执法的清洁局人力也在今年预算协商期间呢，由40人增加到72人。
啊，他呼吁民众呢不要向非法摊贩购买商品，以免助长地下经济，影响合法的商家以及公共的安全以及公共的清洁问题呀。所以说呢，至于他们说没收的这些世青街局呢，他自6月29号到8月2号，共完成的279次的稽查，没收254批食品以及商品，他们开了68张罚单，将超过5500磅查扣食品送往堆肥处理，另捐赠超过19000磅的食品。另外呢，清洁局近期也查扣2张遭摊贩冒用的贩售许可证，显示市府持续加强法拉盛非法摊贩的执法。我一直都觉得啊，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执法，我真的在法拉盛街头走的时候曾经看过好几次，摊贩啊赶快收啊干嘛，我一看我就知道警察来了。然后呢但是如果警察在这边久一点，他们会观望，哎，他们会一个传一个看一看，然后呢警察一走，他们很快速的又回来了，你会觉得也蛮好笑的，对不对呢？那也会心里也会有一点酸楚，就是这些人真的必须要到摊贩上面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吗？还是他们真的就觉得这样子赚钱比较快速因为他不需要去租房子，付那么高的房租，法拉盛的房租真的高得惊人，不需要受管制他呢不需要受管制，但需要逃警察跑警察但是呢他们不要付房租，不要付清洁费，不要雇那么多人可以省很多的成本这当然对商家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你说有没有帮助，多多少少会有你如果不执法，那现在更猖狂更猖獗了，那简直就会不，你可能路人都要走到街头上面去了。但是呢，所以我们要这个要讲说鼓励执法呢，他们是真的有加强，甚至有比以前多，甚至以前呢我最气愤的就是每次都讲我们要采取跟他们合作要他们谅解，要他们明白为什么不能要教育，教育了几年十几年都有了，还说我们要教育要让他们知道不可以，那是我最痛恨的事情，谁不知道不可以呢？谁不知道你没有这个就不行呢？所以你还在教育，那你就是在姑息姑息养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那种说法真的是让我很气愤那现在呢起码他不说教育了他真的是来执行，只是我们盼望的人家说严法呢可能真的可以促进哪些更好的一个成效。那我倒是觉得这个我们不反对说街头有摊贩，但是我们要的是你是合法的摊贩，而且呢政府要规定就是哪个地段不能摆摊贩，哪个地段比如说门市最在这个公交车这个地方，地铁跟公交车出入的这个地方人潮本来就很多了，有公车在等的人呢已经很多了，你再摆摊贩那真的路很难走。那么除此之外呢，你要摆你可以摆，但是一定要是合法的，而且政府应该核实就是说你到底有多少摊贩可以在这边摆，不至于造成脏乱威胁，甚至要规定他们要把自己摊贩这个地方要保持清洁。我觉得这是应该有的一个配套，而且很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
执法呢一定要严，而且可能我们需要更加强，是不是呢？我们不是说这个街区都不能有摊贩，但是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啊，起码让我们走路方便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哎，有的人真的是需要有这个来真的来赚钱，真正能够辅助一些真正需要这个来赚钱的，我们也可以去调查，是不是啊？但是呢，不能放纵啊，就说到了什么时候，你如果给你这样子的权利在这边摆摊位，那么你就要负责什么样子的义务啊？这应该是有这样子的规定啊，才可以让大家不会那么反感，这是我的看法。还有一个有趣的，就是线上的家长会啊，露臀布鲁伦华裔的一个老师遭到革职了，他还被投诉在教室自慰。哎呀，他是不是有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纽约市公立学校兼

哎呀，他是不是有真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纽约市公立学校监察机构六日发布调查报告，证实一名任职在布鲁伦公校的一位华裔男教师在工作期间涉及不当的性行为，包括在一场录影的线上家长教师会议中露出他的一个隐私的部位啊。调查还指出，有目击者看见他曾在校园教室内将手伸入裤裆内自慰。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么机不可耐吗？啊，真的是啊，啊，这个华人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出来，我真的觉得蛮可耻的哦，蛮不以为意的。大幼美法案生效以后呢，1800万的学生恐怕会失去免费的午餐。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呢，若无免费午餐，可能每年需额外支出2200元。啊，看起来是不是政府真的是到了这种地步了呢？食品以及公共政策专家说，共和党提出并通过的大幼美法案呢，减税法案针对 SNNAP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呢，也就是所谓的粮食券进行改革，将影响学校免费供餐计划。今年秋天新学年起，全国学童获得免费午餐的机会可能会减少。无党派的一个研究所呢分析显示，全国我有1830万名学童可能失去学校供应的免费午餐。我觉得啊，这真的是让人感到啊相当的啊伤感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多华人呢都知道，很多的家庭并不富裕，他们说怎么省怎么样节俭怎么样克扣自己家长都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哦，这是我相信很多华人呢都知道啊父母亲的心声啊，华人父母亲经常会讲这句话啊。所以说在这边呢看到啊这个手伸向孩子的午餐，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感觉到非常不可取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这个很多有关人士啊，市议员干嘛等等，可不可以站出来讲句话或组织一些行动啊，来看看能不能产生一些效果。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报告过，今天是91度啊，气温是蛮高的。你看看现在的极端热浪袭击欧洲跟美国，德国死了超过1万人呢，10年之最，这是十年之最，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哦，热浪持续的影响欧美国家，极端高温改变美国人的生活以及活动。德国呢，今至少有11900人热死，刷新十年的新高纪录。美联社呢，公共事务研究所呢，他说上月23号到27号访问1165名成人，他们询问极端高温影响出游计划、电费支出、睡眠品质及家庭户外活动的情况，结果发现受影响的程度明显较前年7月的时候高了，尤其是西部和中西部。亚利桑那州退休护士他表示，感觉至少有摄氏5度至6度的差异，每年夏天都更热。布拉卡蒙特表示，为避开高温炎热的天气，他提早到清晨5点的时候出门散步。民调显示，大约有80%受访者表示电费受高温影响而飙高等等的。另外还有42%的受访民众表示旅行计划受高温影响，较前年的26%大幅增加。约68%民众表示自己或家庭户外活动也受到的影响。那欧洲也是啊，那么欧洲意大利6号将全国27座受监测城市全部都列入了红色的一个警戒。那德国呢，报告指出德国多地气温罕见逼近摄氏40度，也就是我们在美国的104度，华氏的104度，尤其是75岁以上长者受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在这边呢，不要怕开冷气啊，夏天这个炎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很快就会过去了吧？好像今天是立秋，是不是啊？很快过去。那么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说家里大一点的话，你固定在某一个房间，你做事在那边做事比较久的，你在那边待久一点，或者去逛逛百货公司啊等等的，也是一个方法哦。这个你看德国会死了10000人，是热死的，这真的好惊人呐！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呼吁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年纪比较长的人，千万不要舍不得用一点冷气或者电风扇等等的啊，这个冷气费夏天会升高，这是一定的。但是呢，不能因为要省这个钱呢，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呢受到伤害，所以这是特别要小心的。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很多台湾人都非常熟悉的高希君90岁辞世，经典的名言成为绝响。台湾经济教育学者、远见天下文化的创办人，主张阅读就一个人，观念改变一个国家。所以你看看他真的他的一些经典的名句呢，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回忆一下。他的经典名句就是，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决策错误比贪污更可怕。您说现在是不是更让人感慨呢？接着就是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好棒啊！ 读一流的书，就是你可以，你应该要读书，但是并不是读那些乱七八糟的书啊，要做一流的人，自己品德要维持住自己的一个原则，建一流的社会，这样子才会有一流的社会。接着就是书柜代替酒柜，好的，温暖的心，冷静的头脑。温暖的心，冷静，冷静的脑，就是你心里要有慈悲心，要有怜悯心，要有善心，但是呢，你必须要有冷静的脑，因为如果你是滥用这些善心，或自己的一个慈悲心，温暖的心，去帮助不该帮助的事情，或是做不该做的事情，帮助不该帮助的人，那么你就等于在做坏事啊，所以要有冷静的头脑。我觉得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你看是不是？现在战争谁赢了呢？你说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战争谁赢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谁又赢了呢？所以真的是，只是看你输得多，输得少。台北知名的经济教育学者和出版人高希君6号的时候辞世，也就在昨天，享年90岁。高希君6月刚刚出版的《高希君回忆录》，从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到和平幸福，他在书中表示，阅读能救一个人，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这份信念贯穿他的一生。他的三分之一财产他一生呢奉献给教育界、出版、媒体和公共政策。远见天下文化表示，他是书生报国的典范，君子领导的楷模。智商将尊重家属的意愿，并遵照高希君生前的遗愿，一切都从简，不举行功绩。高希君曾经主张三分之一的财产给家人，三分之一给其他亲近的人，如社区、母校等，三分之一给陌生但需要帮助的人。你看他真的是不是书生啊，救国的这种概念啊。他是逃过南京大屠杀，终身反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如果听我的节目，你也知道我是绝绝对对的反战的啊。高希君1936年，他是生于南京，出生后第二年爆发中日战争，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呢，高家迁居苏州，躲过了劫难。他说，每当我想到自己和南京大屠杀擦身而过，除了感叹生命的无常，也使我成为一个终身的反战者和和平的倡议者。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没有任何事情会比和平更重要。他是1949年随家人来到了台湾，1959年来到美国留学。他在书中回忆，全家倾尽所有为他换得一张赴美的单程机票，单程啊，那张机票是一个家庭将所有的希望托付给教育的一个象征。他也从那刻起领悟，读书就是自救之道。1964年呢，他获得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经济发展博士，随后呢又赴威斯康星州大学呢，威斯康星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70年代起呢，受台湾行政院、台湾大学邀请，回到台湾讲学，积极的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和规划。他办媒体是为了台湾带来更进步的一个观念。高希君在1981年和媒体人殷永凡、王立行创办《天下》杂志，1982年和王立行、张作锦创办《天下文化》，1986年创办《远见》杂志，2000年创办《未来亲子》， 推动儿童阅读的学习。1990年代，高旭军首创邀请国际大师、专家学者赴台出书演讲，包括竞争力大师 Michael 伯特、英国管理学大师韩蒂、学习型组织家彼得等等。高旭军笔耕不辍，在台湾出版40多本书，代表作《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获伦敦金融时报第一届亚洲气管著作奖，深远影响数代华人经济思维和价值观。他带领天下文化出版超过了5000著作，他的一生为华人世界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我觉得真的是一代这个我可以讲说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走了，他的精神还是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非常90岁是高龄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祝福他在另外一个世界还是能够维持他这么好的一个这么丰富的一个精神食粮。那么同时我们觉得我们后人除了感激他、尊重他、尊敬他之外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的一些这种精神来也让我们自己能够真的体会接受，能够真的实施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中呢，这才是对他最高的一个尊敬。这是我看到他这个这么样子让我崇敬崇拜的一位人物呢，在他高龄呢享受这么高的这个寿命之的时候呢，给予的一种跟大家来分享的一种感想。哎，看到了这里呢，就觉得如果人人都能够吸取这么一丁点就是你不要说全部了，1/10、1/2或者1/3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跟他的一个思想，那是不是这个个人会觉得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家庭也会很幸福，整个国家的前景也会非常的美好呢？这是我看到了，因为你看他讲的这些话都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也非常能够尽量能够做到的了。比如说战争没有赢家，真的我们希望现在的一些政治人物呢能够深深的体会到，真的战争没有赢家，你有能力发动战争的一些国家呢，希望你不要再发动战争，让世界让人民不要这么样子生活的这么痛苦。你看巴勒斯坦的人民多么多么的悲惨，现在还在战争中的几个地方也让人家感觉到真的蛮难过，也无所适从的。好的，这是今天呢带给大家的一些资讯和分享。如果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对这位高旭军这位这个先人呢，他的一些著作，不妨我们拿可以去到各个书局啊各方面或者图书馆可以借来好好的拜读一番。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又是周末了，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 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5: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
10: 那么重力的训练呢，是对老人家很重要，因为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腿必须要有力气，你要能够端得动东西，不能两手无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给自己把肌肉量要保持住，那么你就必须要做重力的训练。面对现代人生活的零碎，兼差工作都不固定，要养成固定的习惯不容易。不过呢，最好是建议大家呢，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 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啊、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哦、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呀。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就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啊、哦、等等的，那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啊、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啊，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手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他就下意识的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哎呀，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也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一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itzhugh演唱的《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 You Got the Mail、哦、You Got the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啊，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Anyone at All》。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儿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啦、思想不够透彻等等啦、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地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了、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学梦圆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让我们首先关注在目前国际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消息。在美国来自这一方面的新闻呢，是华府的外电报道。今天美国公布了政府数据，显示七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正在意外的减少，远逊于分析师预期的稳定就业人数的成长，失业率则是目前微幅的滑降。在综合法新社跟财经媒体 CNBC 两方面的报道，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减少23000人，而远低于道琼新闻社访调分析师所预估的有增加83000人，表示这个数字呢是值得怀疑的。七月份失业率是微降到 4.1%， 微降 4.1%， 而七月份美国劳动参与率进一步的也降到只有 61.4%， 每100个人只有 61.4 个人在工作，这是劳动力，而五年来是最低的这个就业水平。美国劳工统计局在声明中也表示，这一次的就业人数减少主要受到地方政府、教育部门跟零售业在就业人数减少的影响，医疗保健的就业人数正在持续的有所增加，就是医疗保健业的就业人数。另外，今天霍姆兹海峡的情况也让我们非常的关注。伊朗办官方媒体法新通讯社 FAS 在引述了一位议员，他在今天说了，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法案，打算禁止美国、以色列跟他们其他的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也就是目前在伊朗办官方媒体宣布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这个法案，要禁止美国、以色列跟其他跟伊朗方面有敌对国家的船只，不准他们经过霍姆兹海峡。而根据这项草案，如果船只违反上述的规定，最高可能面临船舶所有所载的有关的载物总价值要被罚20%的罚金。而议员们也透露，这个法案目前正在经专家的审查，国会邀请专家在草案定案前要提出建议，就是看该怎么办。伊朗跟阿曼演绎中的霍姆兹海峡管理协议已经成为了目前外界期待海峡重新开启恢复受阻之前的一个关键问题。美国跟以色列二月攻击伊朗之后，能源的运输就在这里受到严重的影响。法斯通讯社也报道，草拟的相关案件禁止任何以色列相关货物通过海峡，还规范了包括保险跟环境成本等服务的收费机制。而伊朗外交部则表示，伊朗跟阿曼协议草案规划是由伊朗管理船只进入霍姆兹海峡程序，离开的船只是由两国共同监管，而双方规划船只也通过中央航道的通行，而目前有限使用中的另外两条航线将会在指定的期限之后要进行停止。而最近美国跟伊朗的官员都释出了讯号，表示双方可能接近达成，会达成某一种在霍姆兹海峡相关的这个船只航行的有关的要求。而美国总统川普五号深夜也再度表示，他们暂缓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不过过去多次的宣称在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 最终没有成真之后，目前也不清楚伊朗跟阿曼提出的方案是否可以恢复在海峡上的航运。受到有关消息的影响，6号国际油价上涨，由于市场担忧伊朗跟阿曼的方案可能不足以全面恢复波湾能源的运输，布伦特的原油价格也突破了每桶在$82。在此同时，任何新的霍姆兹海峡协议都必须要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的批准，而穆吉塔巴在2月美以攻击当中受伤后一直都行踪不明，目前并不清楚他是否同意了相关的方案。伊朗官员也表示跟他的联系需要些时间。伊朗总统斐哲斯基安则表示了目前要跟他取得联系非常困难，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存在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来源，也支持我们继续的前进。这是来自在阿曼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来自越南的一则相关消息。在河内有一则新闻报道，越南家扶中心与台湾跟越南教育和医疗相关单位在5号、6号两天举办了一个国际志工服务的活动，不仅仅给儿童健康促进服务跟资讯，他们也在带有关在地的越南的民众向他们介绍台湾的文化。而一位越南的志工也说，这是他参与最有收获的活动之一。越南家扶中心是跟台湾的国防医学大学越南月光国际志工团在5号、6号在资源匮乏的越南富寿省玉山跟决胜这两个有关的公卫生站办理了国际志工的服务，不仅仅深化了越南民间跟台湾的合作，也共同促进当地儿童的健康福祉。这一项活动来自台湾国防医学大学跟越南月光国际志工团共同组成，跟越南家扶中心，也包括了在地方公社的卫生站，也包括了越南青年志工共同携手合作，为当地的儿童健康做评估，教养他们怎么样来吸收营养，照顾小孩，如何防治在病媒相关蚊子啊苍蝇所带来的疾病上的侵袭。台湾文化交流跟互动游戏相关的课程也引导了当地的儿童跟家庭建立了他们在这一方面的健康跟生活的观念。而这一次在那里举办的活动有58个相关的家庭参与，同时也为儿童健康提供了相关的评估。这是在台湾的国防医学院在当地为当地的居民所提供的合作。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的一则重要消息，美国民主党进步派提出的全民联邦医疗保险、对亿万富翁加征新税等相关政策今年带动了赛德等候选人在党内初选异军突起，动摇了在党内既有的相关体系，也引发对这一次在美国的其中选举的选情产生了一些不安。尽管这些主张绝非进步派的全部政见，不过路透社 Ipso 在本周进行了一次民调，而发现相关的主张获得可能牵动总统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未来两年能否掌控国会多数的独立选民上的支持。而为期6天针对全美进行的这项民调结果也显示，大约64%已经完成选民登记的程序， 而取得投票资格的独立选民支持对企业和亿万富翁的加税，只有15%表示反对，而另外60%独立选民支持由政府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包括了民主党密西根州联邦参议员提名人赛德等相关的进步派支持把现行的政府医疗保险计划扩及到所有美国人的全民联邦医疗保险。而这项调查结果也为赛德这一类候选人另辟蹊径，他与共和党籍罗杰斯也预期的激烈对决将是决定联邦参议院控制权的最关键的一战。密西根州在最近三届总统大选中有两次是川普而胜出，而赛德面临的挑战明显高于角逐民主党铁票选区的其他的知名进步人士。川普为首的共和党人紧抓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也试图把所有民主党人描绘的变成极端的分子，甚至有时错误的还把他们贴上说他们有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尽管赛德并非全美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成员，他们仍然获得跟这一项运动有关的民主党人士的支持。共和党在他们的测试飞鹤里在谈到赛德的时候也表示，这个标签对他造成的伤害远大于那些问题。共和党会说他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他获得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和联邦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有关人的背书，而瑟德也让左派非常的兴奋，却让中间派感到了害怕。而这项民调7月29号到8月3号用线上方式进行，回收是4505份美国成人的意见，包括1097位已经登记投票的独立选民。而针对独立选民的看法，这项调查的结果的误差范围是在正负3%。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哎，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曲到2004年孙燕姿同名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未知的精彩，这是她的励志金曲。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当年的某个汽车的广告曲啊，真的是还蛮优秀的，即使在现在来回听啊，我们依然会认为当年的这首广告歌质量很高，完全达到了正式专辑主打曲的水准呢。旋律抓耳，充满活力，孙燕姿未知的精彩。

华人歌曲周末派，1995年，哇，31年前，林志炫翻唱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大家还记得去年的歌手2025吗？林志炫成为首位被淘汰的首发歌手，当时让歌迷意难平啊！这么一个30多年非常有实力的资深的实力唱将，在一档竞技类的歌唱比赛当中第一个被淘汰，你想到了没啊？我想呢，这个是不是更多跟审美偏好或者是赛制的问题有关系呢？结果到了今年的歌手2026开播的时候呢，哈林、庾澄庆和林志炫如出一辙，第一场就爆冷出局了。他的战歌呢是特别改编自己1989年的成名作《让我一次爱个够》啊，把原本节奏明快爆发力强的摇滚呢改编成了慢速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融入了爵士和福音的元素。结果呢，现场500多位听审对于这个改编呢接受度很低，最终得票率仅为2.01%，排名垫底啊。唉，虽然是爆冷出局，但是哈林的态度呢十分的豁达。他后来写微博说，长沙一日游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并被你们听到，值了。我这里先心疼一下前辈几秒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1989年版本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样高音炸场的归零，是2023年黄绮珊、华晨宇在《生生不息宝岛记》当中演绎林忆莲的一首歌曲啊。Sandy 的原版的归零呢，唱的是波澜不惊啊，其实是很考验唱功的啊。黄绮珊、华晨宇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更多的是比较适合综艺节目当中来表现，大家觉得太过瘾了。现在你发现没有，整个音乐行业大部分的一线从业者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音综哈。那么有些的现场版本呢，其实比录音室的版本呢要更精彩。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呢，是在竞技类的比赛当中需要放大招才能得高分。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到2017年歌手歌王之战上面，张惠妹与林忆莲合作这首《也许明天》，并助力林忆莲登上当年的冠军宝座。

莫文蔚是这样吗？选自1999年就是莫文蔚这张专辑，虽然呢专辑里拥有像忽然之间、爱我的人请举手等等那些大众耳熟能详的金曲，但是这首歌一直被很多资深的乐迷视为极高质量的 B 面好歌。什么叫做 B 面好歌？就是非主打但质量极高的曲目。诶，本来它也在 B 面呢，那个时候99年大家啊有一半的人还都是听磁带呢哈。啊，很多人会认为它非常耐听，展现了莫文蔚身上那种清冷文艺而且有点颓废的独特气质啊。的结束曲呢是队长和郑润泽在2022年合作的 Love。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来听张靓颖，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并不是在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固定歌单当中啊，我看了一下，只有在成都站和广州站啊，作为城市的限定彩蛋，即兴加了这么一首歌曲，来听2007年他的这首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23年在《披荆斩棘》第三季当中，陈楚生、宝石卷、马伯骞翻唱谭咏麟1990年5月份推出的专辑《难舍难分》当中的《卡拉永远 OK》啊。我想这是很多人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首谭校长的普通话的专辑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1990年的这张专辑里啊，我来挑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忘情都市》，普通话的填词人是娃娃陈玉珍，作曲人哇，大名鼎鼎的黄家驹，这是他写给谭校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叫《千金一刻》，华人歌曲周末派，谭咏麟《忘情都市》。

这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上面翻唱父亲，黑豹乐队当时的主唱窦唯非常著名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我想这次的选曲呢，完全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中的。窦靖童一开始就复刻了妈妈王菲那种空灵的声线，在舞台上面又带着窦唯的松弛感，另外他的姑姑窦颖呢还登台助阵和声啊，重现了王菲呢1999年演唱会的原班阵容。那英在台下呢听的也是泪洒现场啊。窦靖童这个表演迅速冲上热搜第一啊，也贡献了这个节目开播的相当一大部分的流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王菲作词，王菲和窦唯共同作曲的这首《誓言》。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8: 欢迎各位走入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呢有一点点特别啊，还是跟时效有关联的。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十多年的球友，打乒乓球。龚明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两会的采访回来哦。
9: 对，今天采访相关两会的话题，所以说走进这个轻阅读，我有一时要转转脑子，因为我刚才还在写两会的稿子，就是因为一般大家对两会的 这个印象呢是纵论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点滴，对吧？
8: 嗯、
9: 那么而轻阅读今天给我们安排的，刚才这个包括周薇，我叫周姐、
8: 嗯、
9: 说的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
8: 嗯，
9: 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8: 好了，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9: 对，职责所在。
8: 那今天采访收获大吗？
9: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就是其实我个人对采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惊喜的发现一个什么，而是说在你前期有一些选题的设定之后呢，你去印证、预期、探寻和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就比如说今年我上两会，其实很多朋友们这个见面都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真是老记者了。因为可能我之前上两会的记忆大概是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记者、老记者和年轻记者在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上和这个包括反应能力上的这个差别吧。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是疏于他们的。
8: 我们就想了一个名称叫老公看两会啊，
9: 老记看两会。
8: 其实我再穿越一下，我第一次听龚明老师做的节目也是跟采访有关，只不过他去到很远的地方，遥远的拉萨。他当时那一段呢，是在描述在纳木错旁边他的一种感受，非常有画面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声音，这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穿越回来了。
9: 对，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如果说那个采访的话是06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过去了。
8: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啊。
9: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来说，一次一次的采访，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8: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9: 过奖了。
8: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9: 对，
8: 今天呢就特别荣幸的让龚明老师到轻阅读的录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书。这两天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9: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啊，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跟亲人、家人或者朋友，甚至在一个公众媒体上，把一些我们内心底的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8: 对，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千姿百态，但它的内核不变，就是非常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的东西。
9: 对
8: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龚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9: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10: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祭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8: 说到了唐宋诗词，那么就一定要提到这位人物苏东坡。但我就对他曾经的那首诗，可能作为女人吧，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点感伤、带点深情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啊，苏轼的《江城子》，人们难忘的就这一句话：“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确，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人们在这十年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未来是什么，以前又是什么呢？所以很多时候会从书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种共鸣。
9: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周围说到了我们这个友谊、同事、这个十年了还是依然很好，我估计再十年再十年还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8: 对啊，共鸣就是那种特别拔刀相助啊。我说清阅读在两会期间总得有要安排啊，跟两会相关的内容怎么办，去参加两会的采访，郭敏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啊。于是郭敏老师很爽快说，只要我采访任务结束了，我就可以来。
9: 其实很忐忑啊，我说实话就很忐忑，就是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我说要不我们说说苏东坡，苏轼苏东坡吧。那么刚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看过他的这个几部分的传记，但是我很忐忑，我就是其实在临来之前我还想拒绝这个选题，因为他是我内心特别崇敬的一个人物，就当你对他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戴的时候，你害怕啊，就是他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怕什么地方说不好，这个一个是伤着了，再一个呢，
8: 伤着自己了，
9: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8: 哎，其实不怕，林语堂都不怕这一点，因为林语堂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竟然还有人说呀，林语堂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在他的笔下呢，苏东坡也变得很性情，甚至说是一个序言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当然这句话褒贬不一啊，就是可能是夸奖，也可能是微词啊。
9: 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评论啊，也许是跟他相对时代比较近，或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今天再去看苏东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从读传记这个角度，我觉得80%甚至更多的人是看的林语堂的这版，
8: 对，
9: 就是英文写的，译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苏东坡传。无论你现在从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你打入苏东坡，我觉得出来的大部分的各种版本的苏东坡传，林语堂的对，还是这样的
8: 对。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就特别的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这种崇拜啊、和喜爱。他的原因很简单，在刚才我们读序言的时候，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评价，有这么多的一个定语给苏东坡，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刚才公明说他也喜欢苏东坡，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9: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8: 把酒问青天，
9: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他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在交流，我觉得喜欢苏东坡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 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就是因为刚才在周围在介绍的时候也说，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8: 对，
9: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荒瘴之地，要去到了海南等等，
8: 天涯海角了都。
9: 对，
8: 嗯、
9: 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见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比如说读他的传记，或者通过他的诗文，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接触到他，他才在心灵层面的精神层面跟苏东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他会觉得啊，这是我心中的这个一个精神的一个偶像，或者我的一个特别崇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8: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9: 啊、东坡海南。
8: 对、
9: 啊，
8: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策划。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是善于用书画来表达。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当时天我跟他在这个录制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他的先生，他跟我说他先生现在身体不好，得癌症，没想到事隔两三个月，就在今年春节之后先生就去世了，也就是60岁。那么当时呢在海南就非常轰动，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9: 对，
8: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
9: 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8: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喜欢海南的，喜欢东坡的，喜欢他们俩的人都去吊唁，那个场景很让我感动。那么在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他们的朋友发出了一些表达自己对这位先生姓刘他的一种怀念。所以刚才在说到苏东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9: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成语叫薪火相传嘛。
8: 对，
9: 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精神影响别人，那么好在他的文字留下来了。
7: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8: 苏东坡传第27章。
7: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
10: 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受妖无定，习而安之，则兵残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局于物表，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暑无所错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于老人者初不知此，如残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矣。9月27日，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此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亦稀暑，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他在此岛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己卯上元，余在丹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亦出乎？子欣然从之，不成息，入僧舍，立小像，民夷杂糅，突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眼观熟寝，已在酣矣。放帐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寒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3: 其实今天我来到咱们演播这个室录制间的时候啊，带着苏东坡传，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其实好几个版本，包括后来呢，因为周薇在问我，我说这个不是一个阶段读，如果你当他是你的偶像的话，你会用一生去读。
4: 对，
3: 后来我还买了这个苏东坡这个他的全集，一套六本，很大的，装帧还不错的这个全集。
4: 当时我跟龚明老师约好了几点到录制间，然后我就看着他
3: 抱着一
4: 堆书，特别厚的一摊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就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我还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儿。就那种做学问的感觉。
3: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4: 《小松说》
3: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4: 他也很喜欢
3: 苏东坡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三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明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4: 就是小松说啊，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博学的、很有才华的我的同龄人。他的口才相当好。
3: 对啊，
4: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3: 以后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鞋子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甚至明示那个范儿的，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
4: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和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3: 我在这儿给大家那个咱们常识一下吧。咱们说一个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4: 好呀好呀，
3: 这个
4: 非常好。
3: 这是咱们是读书嘛。
4: 没错，
3: 我是从这个李一冰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他这块荒地所在呢本无地名，因为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呢白乐天做宦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不东坡的诗说 朝上东坡步，西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城树。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白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嘛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4: 嗯，
3: 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0: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3: 你看，他就多次被贬谪，比如说在后来在惠州，包括他的一生所爱朝云在那个地方逝去，对，他其实都在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条件如何的艰辛，他都在建自己的家园，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那个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仓促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运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那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
4: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士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么回到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这个顺风顺水的，我们都会逆流而上，都会遭遇波折，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你经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到了一些苏东坡的这样的文章，比如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江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到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4: 对，
3: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4: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就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3: 左右平衡啊。
4: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那你觉得苏东坡的弱点是什么？
3: 其实我在看啊，就是说我之所以就是读了林语堂先生的他的传记，又去找李斌的，包括在看其他的，甚至我想未来如果能找到他的传记，我还想去买。
4: 嗯，
3: 就是我想从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很爱他，我很崇敬他，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那样的色彩去写他的，我甚至不允许我的粉丝有那个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多角度的去观察，你可能会发现他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和侧面，或者说你读他的全集越来越走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偏好啊，或者是他的小毛病啊等等，你都能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越发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人。毕竟过去了这个千百年历史这个淘洗之后呢，他留给我们的更多的真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4: 嗯，
3: 所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你身边的人，你可以接受到你可能不喜欢的那某些，他留下的真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无论是他的前身还是背影，无论他的文字还是他的绘画书法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苏东坡呢一生多次被，也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对吧？他其实位居很高了，他当时做到了这个丞相的这样的位置。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厉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展。

0: 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的处理那些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就是八面逢源或者会守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1: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2: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文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1: 其实在龚明说到苏东坡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了解龚明，我们毕竟有十多年的同事和球友的关系，那他身上呢其实也具备这种文人的特质。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我的座右铭，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是不是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0: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它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

0: 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利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是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人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1: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
0: 没有？我听过名字，
1: 对，
0: 久仰，但是
1: 对，特别久仰，但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不阿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0: 对啊。
1: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0: 依然是这样，死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死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1: 人格。
0: 我们套一句诗吧，
1: 嗯，
0: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1: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2: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成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 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3: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
1: 嗯、
0: 他写了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1: 这是千古绝唱，
0: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嗯、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1: 这就是贫瘠之地。
0: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个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1: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
0: 哦、
1: 他写了27条，
0: 都崇敬他。
1: 最后对的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几近完美的人格，度过几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0: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也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1: 对，
0: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一冰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1: 好呀，
0: 轻轻的送给大家。长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1: 每一期轻阅读当中，我都会被 我请来的嘉宾所感染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不想把话筒关了，意犹未尽啊。其实无论说我们看苏东坡传也好，我们看林语堂也好，或者说我们来探讨一些社会话题也好，如果特别投机的话总觉得时间不够、
0: 没事，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你说我们这个言有尽意无穷，当我们这个节目说再见的时候，恰恰是希望大家去马上去翻书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1: 哎，也好啊，那这两天还要忙两会的事情。
0: 对，
1: 国民老师保重身体。
0: 这客气，我还行，我身体还行。
1: 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拿这些书下去吧。
0: 好，谢谢。
1: 好，也感谢今天收听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约。
0: 听众朋友，再见。

0: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来自于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专题节目《轻阅读》。今天为您所介绍的是唐诗宋词。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4，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稍后我们准备收听2:00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 radio 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然后稍后准备听众朋友收听2:00整点新闻。

时刻是在1:56，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6，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有任何的事情跟我们批评指教，也跟我们联络，把您想要对我们节目的一些有关的建议，也很欢迎您跟我们打电话过来讨论。现在是1:57，稍后请您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

现在你所听的这一段西洋歌曲是著名的玛丽莲·梦露在她生前所录下的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们在今天稍后就欢迎您收听两点整整点新闻了。玛丽莲·梦露，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看过她的电影？她有美国最性感的女星之称，而且她曾经也有浪漫的故事，是跟美国最帅的甘乃迪总统。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5，欢迎收听两点整的整。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玛丽莲梦露在她生前所录制的一些好听的西洋歌曲，非常难得。她最重要的浪漫史就是跟美国最著名的总统John Kennedy。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101.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股市的方面， SP500 指数今天上涨 36.86， 在 7746.82， 道琼在目前上涨 96.17， 在 53981.27， 纳斯达克上涨 257.82， 在 26607.15， 这是目前三大股指的最新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其他方面的，在气象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在今天的气象我们看到呢，目前呢是一个今天可能会有雷雨啊，今天要注意，今天 75% 的可能性，目前温度是在89度上下。在今天是周五，周六将是一个晴时多云的天气，是在76度到91度之间。在星期天也是晴时多云，在73度到82度。那么到下周一是晴时多云，75度到89度。所以气温呢，平均呢，这两天呢都是在89度到90度、91、92度上下，低温呢不低于在73度，平均低温在75、76度。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首先关注是股市方面的情况。美国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引发外界对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方面的疑虑之后，美股标准普尔500及纳斯达克双双开高，道琼指数开盘跌 35.8， 在53849.26。标准普尔是开盘涨 25.2， 在 7735.18。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是开盘涨了 186.3， 在 26534.66。这是在科技股方面。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央社的消息，彭博在今天报道，共军在海空域持续加强对台湾的施压，而北京也锁定台湾政治韧性而发动了咨询战，试图一点一滴侵蚀台湾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发射飞弹前使民众认为抵抗力统一徒劳无功。而彭博专栏作家瓦斯瓦尼则撰文表示了中国军事实力并非对台的唯一的威胁。瓦斯瓦尼也表示了，总统赖清德就任两年之后，台湾内部压力持续升高，执政的民进党难以在意见分歧的立法院凝聚共识，国防预算遭到延拓，政治内斗使得选民关心的生活成本等民生议题也被搁置，而这一切都助长了北京的叙事，民主体制杂乱无章，军事贺阻对台湾维持生存至关重要，但仅靠无人机、战机跟飞机跟飞弹都难以捍卫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而在此同时，北京对台湾压力的续升，中共解放军七月在台湾海峡进行为期两天的实弹射击演习，而借此示警两岸军力仍然向中方倾斜。中国海警船六月在台湾东部水域展开例行性执法巡逻，强化主权声索，中方也首次盘查航经在当地的外国商船，代表了北京正将权力扩大到过去而未曾触及的相关范围，尤其在台湾海峡。 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在今天，瓦斯瓦尼认为台湾在经济方面是成功的一个典范。在2026年，台湾上半年经济成长高达 13.72%， 创下76年以来全球半导体行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瓦斯瓦尼也说，经济的繁荣不代表安全上的无虑，而中共正设法壮大立法院内的有关的亲中声量，而当前政治的僵局阻碍赖总统的施政，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阻挡了预算和延后多项重要计划的施行，而这些的操作都开始奏效，年轻世代容易受到影响。一项2025年研究发现，长时间使用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认同亲中叙事，包括两岸终究会统一，或认为要牺牲民主来换取和平。瓦斯瓦尼补充了表示，这也是为什么强化社会全民韧性跟军事吓阻同样重要，而台湾提高国防预算，又恢复了一年的义务役以及投资主要在恫吓侵略的防卫能力，而这些作为都是正确，但台湾更需要加强投资媒体试读，以对抗外国认知的作战，同时巩固选民对执政党捍卫台湾人民的安全信心。赖总统也可善用日益加深的台湾的认同感，虽然年轻世代容易受中国政治的宣传影响，但民调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尤其在台湾民主环境下的成长，对中国的情感的链接也比较淡的族群。瓦斯瓦尼则强调，中国深知不必马上赢得台湾民众的信任，北京可以耐心等待进行长期的操作，所以台湾当前最大的挑战是确保这一代的人相信民主是值得的捍卫。在最近，巴西南部遭遇到俗称的炸弹气旋，这是一个强烈的气候系统，造成了多地风速突破每小时百公里，并引发龙卷风、冰雹跟大范围的停电。而这个极端的天候不仅仅重创地方基础的设施，也凸显了气候变迁下社会韧性的一个最大挑战。来自 CNN 巴西新闻网等媒体的报道，根据在南大河州防灾单位跟气象有关的资料提供，6号、7号这两天在这个地区测得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34公里，当地的首府快乐港也出现超过120公里的强风，部分的城镇出现了屋顶被掀落、树木倒塌、房屋受到重大的损害，农村地区甚至拍摄到龙卷风而形成的影像。在南部、东部多地区因为预测强风而紧急停课，在里约热内卢市政府宣布进入了二级风险的状态，也通过了重大的简讯提醒大家避免外出。而在巴西圣保罗沿海地区也采取了相同措施，防止强风而造成意外。同时在圣保罗州防灾机构也向24个地区发出了警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旋风所带来的灾害。所谓的炸弹气旋是气象学上所谓的爆炸性的气旋生成，也就是所谓的低气压，在24小时之内急剧下降到24个毫巴，这因此而导致大范围的强风暴雨的全面的下降。而这一类的现象常见在高纬度地区，当冷暖气团剧烈交汇 而容易形成。现在巴西国家气象局也表示，目前很难断定这个事件是否直接因为圣婴现象而出发，但圣婴确实也使得在南部的大气更潮湿，极端的天候也增加了。巴西最近频繁遭遇到极端的气候，包括了干旱、寒水，包括了洪水、干旱，还有洪水，而且还增加了龙卷风。专家也警告，随着在全球暖化的加剧，南美洲中纬度的地区可能会出现这一类的炸弹气旋，而对能源供应、当地的农业生产、城市的安全构成了重大的破坏性。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在金门啊、哦，在台湾金门的一则新闻，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练今天是进入第三天，军防部对海空目标实弹射击，也因为海域管制区域外缘仍然有船只的在进出，而基于在安全考量没有实施8寸榴炮弹的火炮射击。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天在晚间也在后海海域在据点跟阵地运用了105的榴炮弹，也包括了20机炮等对海空目标的实弹射击。在这一次是秉持着实战化的训练要求，这是根据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所提供的相关报道，采取了实人实物实时实地，也包括了实情实做的方式，依据想要发定的发布辅助及临机的状况来验证在防区部队而执行策应作战跟野战防空，也包括了9大离岛在独立作战方面的能力配合。来自今天在曼谷的消息，泰国曼谷郊外一所学校今天发生了枪击案，凶嫌到学校先在家中行凶，造成至少8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个事件是东南亚用枪率最高的国家，自从2022年以来是最严重的一次大规模的杀人案。这是今天在泰国曼谷所发生的一个凶杀案件，而学者们也表示多种的因素交织而让泰国在最近几年持续发生了极端性的暴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Roger Bregman。 他的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中文书名则是抱负。不过在书里面很多时候将 Moral Ambition 翻译成为道德雄心，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道德雄心。为什么道德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具备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如果能够透过 ambition 野心雄心发扬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 Bregman 他在这本书里主要要探讨的。而他探讨的方式就表现在书的副标题上面，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那就是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天赋了。所以他在书里面一再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无足轻重，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你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就引用了 Alan Reiner 他的一句话，他说人们可能用尽一生的时间攀登成功的阶梯，但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所以 Bregman 他是直接这样讲，在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其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天赋。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原本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却没有去做。为什么？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够靠着不到7美元勉强过活，他们之中有多少个生不逢时的爱因斯坦？不过 Bregman 他要特别强调，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手上握有各种机会的人，这些人拥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职涯。尽管你从他们全然平凡无奇的履历当中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傲世的天赋，但却受困于令人麻木毫无意义或者是纯粹有害的工作当中。有一种对峙这种浪费的良方，那就是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一种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的多的意志，把你的挚爱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不管这挑战是气候变迁、贪腐、严重不平等，还是下一场大流行病，那是一种想有所作为和创造真正有意义成就的渴望。 Moral ambition 这种道德雄心始于一个简单的认识，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你没办法替自己买来更多的时间，你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会一去不复返。一个全职的职涯大概从头到尾要花掉你8万个小时，或者是1万个工作日，或者是2000个工作周，那要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道德决定之一。那么你想要在履历上写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份虽然平淡但值得尊重的清单吗？还是你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人，他不追随众人，而相信一种更深刻的自由，那是一种拒绝传统成功标准，坚持走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只能够经历一回的旅程。想在当今世界做一些善事的人，不必走多远的路去寻找机会。全球疫情的余波尚未平息，我们正目睹多年来首次急骤增加的饥荒。与此同时，专制政体正在抬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随着气温一再创下新高，气候科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这都是举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正在呼唤着我们的道德雄心。而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面会想，哎呀，做这些好事当然很好啊，但我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有2个孩子，我还有一大笔房贷，我很乐意好好的分类回收垃圾，
偶尔吃吃豆腐来做环保，但根本变革 No thanks， 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想起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就不适合你。 Bruckman 他就特别讲，我的意思是，等你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入手一套起始刀组或者是一台机器人割草机，通常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如果听到这些话让你恼火，应该会吧，那就请你证明我错了。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而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谈到 moral ambition， 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嫌晚。让我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看你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做什么吧。不管你的挚爱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是你正在寻找改变，在我看来，你面前基本上就是这四个选项。第一类工作不怎么有抱负，不怎么有理想主义，有些工作就是无法增添多少价值。这些工作做的是去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报告，或者是去管理不需要管理的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大约有 8% 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另外有 17% 的人承认他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他用一个高度专业的术语称呼这一类职务，那就是狗屁工作。好吧，这是讽刺的讲的，叫做高度专业术语。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些工作呢？我们至少知道有哪些工作不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个重要工作者的名单，从内部清洁人员到街道清扫工，从教师到消防员，以及从公车司机到有执照的护士，这些人让世界保持运转，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关于道德雄心的说教。但也有一类所谓没有那么有用的工作，在他们罢工的时候世界相安无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许多拥有令人羡慕的资历跟薪资，于是就让人想起有一位 FB 的员工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脑袋正忙着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些工作就是完全有害，甚至落入所谓罪恶产业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有协助富人逃税的会计师，有推销成瘾药物的行销人员，有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经纪人，还有为赌博业或者是为大型烟草公司工作的人。这些工作通常会披上一层公关外衣，但注意不要弄错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靠着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实质伤害来赚钱的人。除非被逼问得无处可逃，这类员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从事着毫无意义或者是有害的工作。这不是在闲聊当中会谈论的话题，这也许正是这类工作薪资如此优厚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你做这种工作，所以你想要额外的补偿。事实上，特定行业的薪酬水准和我们认知这个行业的道德或不道德程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关性。对不怎么有抱负而且不怎么理想主义类别当中的某些人来说，也有一个借口要实现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无数的自助书籍教人如何用最小的努力来致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脱身，然后放松享受你的人生。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人梦想着累积被动收入，来自房地产、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提前退休，存点钱做些投资。本身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想法总是让作者 Roger Bruckman 觉得有点可悲。这意味着你正在追求的自由是不必再付出任何努力，这种梦想的目标是从办公室奴隶变成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让你可以把所有烦人的工作都委派给别人，不再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关键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放弃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moral ambition 吗？
再下来还有第二类的工作，那是雄心勃勃但不怎么理想主义，这被浪费的人才是有雄心但不怎么怀抱理想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想要爬到顶峰，但采用的是没有灵魂的成功指标，例如漂亮的头衔、丰厚的薪水、角落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红利。以世界最知名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 45%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进入金融或顾问业。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荷兰有 40% 的高成就者渴望在 McKinsey 或者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大型的顾问公司就职。我们谈的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为什么想要进入金融顾问业却就职？这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呢？这浪费显示在哪些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告诉大家。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抱负，而它的副标题则是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这里重点是 Moral， 也就是道德。这位作者Roger Blackman， 他是历史学家、作者、记者，他被赞誉为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他思考的是社会道德，他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多少人浪费了他的天赋，因为没有抱负，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改变世界而且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这道德雄心。在书里面， Blackman 引用了经济学家 BenjaminRockwood 他的说法，他观察到身边许多同学进入的领域对社会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 Rockwood 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他的老同学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举例来说，一名公司的法务每年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是3万美金，一名商业银行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0万美金，这些都是很可观的钱。但如果你问 Rockwood， 他会强调背后的机会成本还要更高得多。把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为白话，就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又以顾问为例，大多数顾问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他们帮助组织制定更好的工作流程或更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或者为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提供遵循新法规的建议。这些工作成果还可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请想想看，这些才华洋溢的人最多也只是帮助其他人提高一点生产力，他们负责确保事情运作得更顺畅，却很少带头推动什么。他们不创办新组织，不构思新发明，通常也不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选择这条职业道路，你就得到了很不错的薪水。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你能够变成了顶尖人物，那你就可以负担得起常常去滑雪，或者是购买你一直梦想的海滨别墅。但关键重点，这真的是你对人生的全部期望吗？当然不止如此吧。根据《金融时报》几年前的报道，许多年轻的顾问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价值，而且缺乏个人成长、社群归属还有人生目标。即使是在医生，我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当中，你也可以听到类似的挫折感。我们最顶尖的医生现在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来帮助越来越少的病患，我们拥有出色的心脏科医生，他们不需要再进行侵入性的开胸心脏手术，而是能够透过微创手术，透过心导管来更换受损的心脏瓣膜，太棒了，对吧？但在实务上，像这样的高成本手术往往在拥有周全保险的80多岁富裕患者身上进行，目的是帮他们再多延长几年寿命。此外，国际研究显示，高达1/3的医疗干预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甚至有害的。至于创业家，情况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Bragman 就讲到了，我最近浏览成功新创企业的名单，发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举，例如一家致力于开发培养肉的公司，一家努力打造太阳能汽车的企业，和一家正在开发可预防病毒的鼻喷雾剂的组织，都是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是，我们获得了好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最佳青年创业家的类别，我在其中发现了会员制电动牙刷的刷头购买服务，或者是什么新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有一家即将开张的线上大型时尚畅货中心，要不然就是一款外送应用程式，个人化的
维生素服务，或者是内江在我收听所有 podcast 节目里打广告的床垫新创公司。我对床垫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且说实话，每隔一个月就能够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个新牙刷头，听起来蛮方便的。但你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公司的创办人接受的是其他挑战，比如说全世界每年仍然有540万名婴儿跟儿童死于我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想想看他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成就。还有第三类工作， Bregman 也就帮我们这样描述，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但抱负不大。这种组合在 Z 世代，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很常见。一连串的调查显示，今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历来最进步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大多数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想主义，并且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不管是气候变迁，还是种族主义、性骚扰或不平等。但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你可以从年轻人对职涯的看法发现这一点。他没有兴趣加入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许多人都想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最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工作。有的时候抱负 ambition 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许多人更注重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不是工作产生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只要感觉良好就好，也就是小确幸。会听到小即是美，或者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仿佛获得比较小的成就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圈子里，你会认为至高的善就是不要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美好人生变成主要是根据你不做什么事来定义。不搭飞机，不吃肉，不生小孩，不管你做什么，绝对不要使用塑胶吸管，减少减少减少，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拥有小菜园和小房子。

象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你像是不存在一样，让你所有最小的行为都符合你最大的价值观，这是个好主意。但美好的人生应该不只是不做哪些事吧，人会希望在临终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所有的成就，那就是你没有造成伤害吗？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当然也就要提到第四类工作，这是这本书特别要标举的，那就是理想主义而且充满抱负。他特别介绍他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那是作家兼行动家 Thomas Clarkson。 1785年24岁的大学生 Clarkson， 他决定参加剑桥大学的拉丁文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回答一个简短的问题，那是强迫他人为奴是可以的吗？在当时赢得拉丁文论文比赛是在大学里出名的途径。 Clarkson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其他的动机，按大学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这种时候的想法没有两样，只是希望崭露头角或者取得文学上的荣耀。不过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 Clarkson 他对奴隶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学生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在纸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截止日期迫近时才被压力所逼，但 Clarkson 不一样，他立即展开了研究。这位认真的学生热爱知识上的挑战，认为自己会很开心享受这个研究过程，但所挖掘出的事实让他大感震撼。他说，白天我忐忑不安，晚上我难以入眠，有时候我因为悲伤而整夜无法合眼。 Clarkson 在他的床边放了一根蜡烛，以防半夜他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相信在如此伟大的事业当中，任何一刻的论据都不应该丢失。经过了几周的努力，他的论文完成了。 Clarkson 以铿锵有力的文笔总结说，奴隶制度违背理性、正义、自然、法律和政府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启示之神。他得到了第一名。 Clarkson 受邀在剑桥大学宏伟的评议会大楼发表他的获奖论文，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火红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一切迹象都显示 Clarkson 他的职涯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论文的主题盘旋在他的脑海，这时候 Clarkson 他下马行走，心绪不定，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定搞错了什么，那些可怕的事实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思考的越久，就越深刻意识到那真相的重量。当威斯梅尔那小村出现在眼前，他停了下来，闷闷不乐坐在路边。他后来就写着，这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论文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时候有人来终结这些灾难了。如果要说奴隶贸易的终结开始在什么时候，那就是1785年夏天，这里在 Waysmill 小村外的路边，因为这位 Clarkson 他后来就有了这一份 moral ambition， 他用他的天分致力于停止、终止奴隶买卖，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 Roger Blackman 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应该要了解这第四类工作，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加入在这样的工作行业里，作为你的抱负。这本书中文书名就叫做抱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在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要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每天呢要做到三多。什么三多呢？就是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你就能够呢保证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记住，身体是来自于父母，但是呢后天的健康呢来自于你自己对身体健康的爱护跟保养。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一篇文章，在三多的生活里面，记得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这样子就能够预约你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我今天就把这篇文章完整的为听众朋友介绍。66岁的台湾中医师工会理事长苏守义，从医已经32多年，而医治过很多的病患，他秉持的就是预防胜于治疗的一个养生的趋势。他强迫自己定定规律的作息以及固定的运动时间，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维持你的健康。苏守义医生毕业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常年是深耕在中医医疗的领域。他说，现代的中医不止在传统辩证上的论治，也包括了在医学检查、相辅诊查的相关治疗。他可以说是一个身心灵的导师，协助改善患者的身体状态。他也表示说，在一个行医的过程里面，难免身体呢会发出了抗议。而很多人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跟不规律的生活呢，往往给他带来长期的疲倦，包括睡得不好啦，肩颈会僵硬啊，偶尔也提醒自己要放慢脚步，避免被严厉的快节奏的生活给压垮。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的工作呢，常常需要站得很久，或者是坐在那不动，那么也就会导致了腰背的疼痛或者是静脉的曲张。有的时候生理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也会焦虑、会疲惫，甚至呢会因为这样的情绪影响了一个人的免疫力，并且也容易被感染感冒。苏守义医生表示说，利用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动动你的筋骨，活动活动你的腰部，把腿抬高，把颈部放松，这样子会减缓你的肌肉的紧绷跟循环的不良。而同时呢，穿的鞋子也要注意，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要能够软入都适度。而且呢，最好不要是高跟，而是运动鞋，底要厚，有支撑感，有包覆性，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足部的疲劳。他也表示说，一个医生工作的时间很长，所以他强迫自己呢要作息规律，固定的有运动的时间，那么再忙也要每周坚持呢要快走或者是做瑜伽。即使你的时间不长，可是你要明显的感觉到它能够舒缓你的疲劳感。在饮食方面要注意均衡，6大类的食物不要忘了，包括水果、蔬菜、肉，各种不同的所需要的维他命，还有就是多喝水，避免喝酒，不要吃太多的糖， 不要吃太多的咖啡因的饮料。而中医特别强调，糖的过量会伤到你的脾胃，会生痰，会引发糖尿病，也就是消渴症。吃得太甜会让你脾虚气郁，所以啊，喜欢吃甜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要特别的注意喽，吃东西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的糖。为了储蓄每一个老年人的生活，他也尝试让大家冥想减压，增加户外的运动，学习放松技巧，并且注意你的肌肉骨骼的流失，身体的发炎有没有导致慢性病跟老化症。苏守义也特别强调，我们现代人几乎都对三西很重度的依赖，长时间的，第一个看电视太多了，会让你有眼睛方面的疾病；第二个是加重了你在肩颈上的负担，包括你喜欢看连续剧，一看看到晚上夜里都不睡觉，而这也影响到你全身的健康。他说，尽量不要熬夜，不要多喝酒，不要多吃口味重的食物，而这一些的坏习惯会慢慢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健康给耽误了。所以要多喝水，多运动，多吃蔬菜水果，把这三种生活上的日常呢纳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重视合理的管理自己的作息，定期的进行健康的检查，及早发现一些问题，预防慢性病的养成。他说，一个人的年纪大了，我们当然看东西会吃力，我们吃饭也会吃得慢一点，所以他说，我们要懂得要善用自己的东西，不要太看电视太多，因为它伤眼睛。记得用热敷眼睛，用双手摩擦生热按着你的眼睛，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休息的方式，或者用热毛巾轻轻地盖在你的眼睛上面，然后呢，记着没事的时候呢，闭上眼睛，让你的眼球在眼睛里面转动，不要让自己眼睛太干涩，也不要看太长的电视，最重要的是避免眼睛的过度疲劳。好，各位听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跟你的健康如何来预约，让它维持更好的健康，包括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多运动。总而言之，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要等着别人来照顾你。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看人家疼不疼我，爱不爱我。其实疼跟爱，除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妈妈照顾你之外，所有的身体的健康都在自己的培养、自己的坚持跟你自己对自己的照顾。不管你吃什么，多吃是给自己的，不管你晚上多累，你的休息是来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很多人说，哎呀，你要多吃点儿啊，但是你千叮万嘱他不听，他也不理你，对不对？所以呢，任何的健康的人生是出自于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告诉自己我要做到什么，而不是你去管别人，对不对？当然管别人你是表现你的爱心啊，对孩子记住叮咛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记住要叮咛他们。可是反过来，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常常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护自己，叮咛自己，你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了，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快乐的人生，你有好的心情， 你就会去照顾别人，你会爱护别人，你会有余力去爱人，对不对？一个人把自己都不能对付好，然后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人家跟你讲两句话你就摆个脸色给人家看。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的要想爱别人，最重要的要记住，你要爱自己，让自己有快乐的心情，有安排好的生活，然后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去爱别人，给别人照顾，给别人更多的爱心。要不然的话，你老想着别人替人家着想，而你不爱护自己，就会变成你最需要别人的照顾了。您说是不是呢？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不要仰赖别人对你的照顾，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的健康要好好的照顾，要预约你自己健康的人生。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记住多运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甚至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哪怕你不口渴，也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带动你身体的循环，能够帮你呢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去，包括你的小便大便等等，甚至包括有时候你觉得身体太热，多运动出汗。当你出汗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大汗淋漓过后，你会觉得好舒畅哦？然后那个时候你再好好的洗个澡，把身上都擦干净，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你就好像全身很凉爽。有些人身体的体质是比较偏热的，所以很容易呢会造成心浮气躁的感觉。所以在这儿我会提醒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你有心浮气躁的感觉的时候呢，首先记得多喝点水，因为水能够让你排泄，会把身体的热气排掉。那么再其次呢，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去泡个澡，因为在浴缸里面用比较低一点的温度，可是要你能够坐下去的，稍微的凉一点的，然后呢慢慢慢慢降低你身体的体温。有些人他会不自主的会发烧，身体会很发热，那么在长时间的状况之下呢，热体质会对你的健康不好。如果你经常有偏高温的体质的话，最好去看看医生，是不是你的身体的内部有一些发炎的现象，而导致了你的这种热的感觉，你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人出虚汗啊，你以为他热出汗，不是的，他是身体不舒服而在出虚汗。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对一些身体不正常的感觉呢，要有认知跟了解，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去看医生，不要去想到别人会想到你。大家都很忙，尤其是长大了，父母不在身边，不可能旁边嘘寒问暖。而现代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很忙，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你要懂得怎么去排遣自己的压力，你要懂得怎么样去好好的照顾自己，行有余力，你才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别人。当然，一家人都需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帮忙。在人生的道路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走完自己的路，他是需要有人呵护的。而这个呵护不是在于你去跟别人要，而是彼此的相对。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要懂得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然后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爱护别人，懂得跟人家守望相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在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提供一些一般的常识来告诉大家。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叫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赵新敏、班德贵合说的传统相声打灯谜。捧哏的班德贵先生啊，出生于北京，少小贫苦，但是喜爱相声，追摹名家的演出。他的胞兄班松林是张杰尧先生的弟子，那么后来呢，他也拜师张杰尧，随着这位张傻爷学艺演出。上世纪40年代，他到天津演出，逐渐在这里扎根下来，尤其是在天津的一个相声大本营声远茶社那里演出，得到了前辈和同辈人的指导啊，使他技艺大增。也是在那个时候啊，就和赵新敏同台演出，联袂献艺。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又纳入了马三立先生的门下，加入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10年浩劫之后恢复演出，他为刘文亨捧哏，也留下了录音录像的资料。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成立之后呢，他促成了刘文亨和王文玉的合作，他自己呢则为赵新敏捧哏，也兼说单口相声。应该说啊，他的捧哏稳健严密，能够很好的和逗哏演员配合。您像他的这个声音状态跟刘文亨跟赵新敏是不完全一样的，特别是和赵新敏的合作，赵先生是中低音区，班先生呢就相对可以明亮一点啊，位置高一点。那么同时赵新敏是蔫中见趣，那么班德贵的配合呢就更撒得开更热烈一些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打灯谜。
2: 唱了一段不错单弦，道拔垂杨柳，
3: 好啊，
2: 姓赵叫赵玉明，
3: 唱得好，
2: 表演得好。
3: 哎，
2: 今天您看看观众
3: 啊，
2: 一段不行，大家紧着鼓掌，
3: 嗯，
2: 都是行家，都是行家，天津北京曲艺之乡，都是打天津这出来的。
3: 哎，
2: 上这来买票，上这来出来，这都是行家。
3: 哎，
2: 行家不是白当的，行家是拿多少钱拽出来的呢？
3: 这倒是句实话，
2: 说跟唱不一样。
3: 对，
2: 说没弦子没鼓，就咱两个人
3: 啊，
2: 姓班，叫班德贵，
3: 认识我这位
2: 死人。在
3: 死人
2: 死没牙了，看见没有？
3: 没牙您躲着点字眼行不行？
2: 没牙死人，
3: 我还是死人。
2: 回家再练练，我回家练。
3: 你练成了我也死了。
2: 班德贵相声老演员
3: 学员，
2: 说相声不容易，他得上过学。
3: 当然
2: 您上过学？
3: 上过。
2: 我考察考察您。
3: 来来，
2: 在学校里头您哪门功课好？
3: 我要说学的好啊，会说大话，有几门还不错。
2: 您说说。
3: 语文。
2: 别吹啊。
3: 这吹什么？
2: 再说。
3: 历史。
2: 还说。
3: 胡话。算数。
2: 这么大字他画出话了啊。
3: 唱歌这几门还都不错。
2: 算数你也学过？学算数都学什么法？
3: 加减乘除。
2: 那小孩四则混算，加减乘除，
3: 算数你得加减乘除起，加减乘除四则混算，小数点大公约小公倍三角集合分数代数。
2: 对，吹呀，分数代数啊，你不识数。
3: 您说这话不叫气人吗？我这么大岁数我不识数。
2: 你不识数，我就说你不识数，你就不识数。
3: 我不信。
2: 加减乘除你都学过？
3: 当然。
2: 当着大家考察考察你算数。
3: 你来吧。
2: 这几个，
3: 一个，这还
2: 几个？
3: 一个。
2: 了不起
3: 啊！
2: 班德贵这么大岁数连一都认识啊，真了不起。
3: 我们家那小孩啊，刚几个月就伸一手指了，一睡。
2: 这是几个？
3: 两个。
2: 你不识数，不识数，加减乘除分数代数，你不识数。再看看，再来了，这几个？
3: 哎呀妈，两个，
2: 这是五个。你没学算数，
3: 我也不着急了
2: 啊。
3: 我遇见这位不识数，合着
2: 怎么呢？
3: 记住了，跟人说五个，得这样告人家五个，
2: 这叫五个。
3: 哎，
2: 一二三四五，打哪数？
3: 一二三四五，
2: 都打这数。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二到三是几个？
3: 五个，
2: 这不加法吗？这不是？我告诉你，不识数，你不识数，你没学过算数，你蒙着行。加法，这几个？
3: 这是鸡爪子。
2: 手呢？怎么会鸡爪子？这是个数，这几个？
3: 三个。
2: 六十八个。
3: 怎么会有六十八个？
2: 这多少？
3: 六。
2: 这个呢？
3: 八。
2: 六十八个。这是两位的，你懂不懂啊？刚才是一位加一位，这两位多出一位，你还学过算数？你没学过算数，你不识数啊！
3: 今天我碰见数学家了。不，您说这是多少？
2: 六十八个。
3: 您看这个，
2: 六十八个，
3: 八十六啊。
2: 什么八十六啊？
3: 这是八，这是六，八十六。
2: 你带这方个，你这跟我学的，你这真学不行的。我再考察考察你，你这桌子几个角？
3: 四个角。
2: 这桌子四个角，这你识数了。这桌子四个角，拿刀剁几个角去？还几个角？
3: 三个角。哎，甭背，这谁
2: 他不识数啊？这桌子几个角？
3: 四个。
2: 拿刀剁几个角？还几个角？
3: 三个。
2: 五个。五个，记住了啊，五个。
3: 五个。
2: 这是刀，这四角，剁一角，你数吧。
3: 一二三
2: 四五啊。
3: 小角也算，
2: 这桌就不是圆的，四角剁完一个角，让你加在一起数角，懂不懂？
3: 懂啊。
2: 明白了啊。
3: 啊，
2: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再做几个角？
3: 做
2: 四角啊！快说啊！
3: 多快不行！
2: 我做完了问你，你当时就答出来啊！
3: 嗯、
2: 这桌子四个角，
3: 哎，
2: 拿刀，在这做起两个角去，一共还有多少角？
3: 六个角，
2: 还四个？
3: 怎么还四个？
2: 你这么做，你
3: 那叫做、啊。我地下能把你摔死！
2: 我这病歪歪的，受不了受不了！你打这个都慢慢吹人家，
3: 太气人了！
2: 考察你算
3: 考察，你看干嘛还这样比赢？还问我一共我可不会赢六吗？
2: 你不单不识数，考你的字你不认识。
3: 我说这话招您不满意，跟各位不敢说，跟你敢说，是中国字全认识。
2: 一竖一边一点儿。
3: 大小的小啊，
2: 你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一竖一边一点儿，
3: 大小的小，
2: 念补，补于原补的补，姓补的补，
3: 那怎么一竖一边一？
2: 你这人太笨了，给你写去，一竖
3: 啊，
2: 一边一点儿，
3: 这边呢，
2: 那不两边了吗？这打刚才我告诉你不识数，你不识数，你连几边你都不懂的。我没告诉你一竖一边一点，你这个点上是两边，你懂得几边吗？
3: 一竖一边一点，反正一竖一边有一点，你就连一边一点和。
2: 再考一次，
3: 说
2: 三个木头的木字磕在一块儿，念什么？
3: 森林的森。
2: 怎么了？你肚子里有蛤蟆是怎么的？你认识一个森字至于这样吗？
3: 气人。
2: 三个车字儿，
3: 轰。
2: 三个日，
3: 静。
2: 三个金子的金，
3: 心。
2: 三个石，
3: 垒。
2: 三个口，
3: 品。
2: 三个一，
3: 不认得。
2: 念三呐。打刚才我告诉你不识数，你这么大个子，你识数不识数？一二三的三你都不识，不认识。
3: 你这一辈子，你长不了个儿，你也就这样，太可气了。刚才都是几俩，上面一个几俩，上面一个，这回这仨你顺边了。
2: 你脑子笨，你脑子笨，过个面，过灯谜你猜猜，过灯谜你猜猜，
3: 说吧，
2: 听着啊，动脑子啊。先短再去一块，
3: 那就更短了。
2: 长啊，
3: 咱还在讲理啊？
2: 谁不讲理？
3: 什么东西你嫌它短，你要再去快不就更短了吗？
2: 我这嫌短再去快长了。
3: 我知道，
2: 就你穿这大褂，你这大褂，
3: 我这大褂你要穿着短再去快不更短了吗？
2: 你这大褂你穿着短再去快就长了。
3: 我不信。
2: 你这大褂穿着短
3: 啊，
2: 你拿锯把大腿锯一块去，大褂不长了。没这脑子，说相声那么些年，你蒙了蒙行，蒙着行，蒙着行蒙多少年？
3: 有为医生锯腿的，有这路人吗？
2: 你就说你脑子笨，你脑子笨呢。再说一个，不能白说。
3: 干什么？
2: 说一个，咱俩赌点什么？两张电影票，三毛钱一张电影票，两张六毛钱。我说一个好的，说一个扣碎拢劲儿，说一个你要猜中，当着大家我给你六毛钱，你看电影去。你要猜不着，给我六毛。咱俩别矫情啊！谁要一矫情不够人格，
3: 还上脸了
2: 啊？
3: 不就两张电影票
2: 啊？我说一个，你猜啊？
3: 你说吧。
2: 六毛啊！二人见面忙握手，这是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七个字打一个字，你猜出这个字念什么？我给你六毛钱，猜不着给我六毛。
3: 我琢磨琢磨行吗？
2: 您随便琢磨。
3: 二人见面忙握手，忙着一握手，大哥你好啊，我好。打几个字？
2: 一个。
3: 拿钱。
2: 钱有。那什么
3: 好，
2: 你再琢磨琢磨，你再琢磨琢磨。你拿我这当银行了合着？好，我就给你六毛。银行你还得上，你得到银行办理款子，你给人家，人家给你，你给银行存钱，存钱。咱俩这儿好，我就给你六毛。二人见面忙握手，打一个字，跟好挨不上。
3: 我说念好，你说不念好，咱俩抬杠没用。咱俩承认这个字，
2: 咱俩怎么承认？
3: 咱俩人走到街上，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这行不行？
2: 六毛钱。
3: 哎，
2: 咱俩见面一拉手，一说好就算输，
3: 怎么样？
2: 不说好就算赢，
3: 行不行？
2: 各位同志，您得做个证明。
3: 哎，
2: 六毛钱咱赢起来，咱大伙买糖吃啊！不说算啊。
3: 你好啊，
2: 你输了。我没说话吧？我什么话都没说吧？你要不认输，你不够人格。给一块找你四毛，找你四毛。我再说一个，咱来三毛的。
3: 你赶紧别来三毛，灯谜谁说的？
2: 灯谜我说的。
3: 谁猜的？
2: 你猜啊。
3: 我们猜的是好，我别说一个好，我说一千个好，一万个好都不认输。拿我这好就为诓你那好，我问你好，你说好，你就算输了。
2: 你说一千个好，一万个好不认输。
3: 哎，
2: 打我嘴说出一个好的就算输。
3: 对，
2: 你问我好，我说我好，这我输你六毛钱。
3: 六毛。
2: 但是你问我好，我说我不好，这我赢六毛，你给我
3: 也输六毛。
2: 不好也算输。
3: 哎，
2: 你也太厉害了。不好，我们一定都不好了吗？我们还
3: 是不好，谁害你？这我们一定都不好了，我害你了。
2: 不好怎么也算输呢？
3: 不字取消底，还有那好字。
2: 那我说好不了，
3: 输了。
2: 好家伙，
3: 输了。
2: 好冷好热，
3: 全输。好好好耗，连耗子药才算输。
2: 这耗子药，耗刀是耗票的，
3: 那算输了。
2: 给你六毛，
3: 那行。
2: 我这一辈子赢不了啊，赢不了。没。你见我面，你一拉我手，你玩命，你问我四个钟头，我没说出那好事来。
3: 我没那么大时间，咱们十分钟，十分钟一里你输，十分钟以外我给你六块钱，你看电影。
2: 有重点就行。
3: 哎，
2: 各位同志，你在这带着表，你看点表，十分钟一里，我说出好了就算我输。
3: 对，
2: 过了十分钟，你就给我六毛钱。
3: 我也不问你了。
2: 这会儿我说好不认输啊，
3: 没握手。
2: 咱俩说十分钟话呀、啊。
3: 对呀、
2: 啊，这会儿还没握手呢。
3: 哎，
2: 来来。
3: 你好啊，
2: 还那样，
3: 还那样。
2: 记住了啊，大家您看点表啊，算了啊，算了。打这儿一握手，一说话就算了，十分钟。你看看，嘴里老不闲的，记住了，老说话，还那样，听不听？承认吧，承认。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咱俩走对脸。见面你一拉我手，你头一句我，你问我，我，你， 我回答你还那样。
3: 他没说合着还那样就算了，
2: 凑合吧。
3: 一凑合可是
2: 不灵，
3: 还那样凑合不灵，家了都好。
2: 那看您问谁了。
3: 老爷子好。
2: 我爸爸在老家种地。
3: 种地
2: 种地。
3: 老爷子今年高寿？
2: 44。
3: 44。
2: 来吧，54。64。70。80。
3: 怎么你爸爸没准岁数？
2: 你问姐快呀，我也得叨叨啊。44不像话呀，我不是吧，我爸爸44。84，我58，差不多这像爷俩了，这个84，
3: 这岁数有算颠沛的合着。84岁老爷子还种地，那体格一定是
2: 八，
3: 体格一棒，气色还特别的
2: 漂
3: 亮。这84岁人还漂亮，
2: 六亩田里都管漂亮，姊妹人，老姊妹人，他乐意捯饬，你看，
3: 他不说好捯饬，乐意捯饬。老太太好，
2: 病了，
3: 病了，怎么不给请大夫瞧啊？
2: 行了。请了个王大夫到家猫了猫脉，开个药方子，抓副药喝下去，算是
3: 好了，
2: 更重了，
3: 白治了。和尚，你请个谁看你？
2: 王大夫。
3: 王大夫可不如张大夫
2: 有能耐。
3: 王大夫没能耐，把病人才瞧不
2: 利索，
3: 要让张大夫瞧早就
2: 死了。
3: 这还不如那大夫呢，和尚。哎，吃的是丸药是汤药？
2: 丸药，
3: 丸药可不如汤药
2: 力量大。
3: 哪儿买的药？
2: 小药铺。
3: 小药铺不如大药铺
2: 给的多。
3: 这药来给的多的
2: 不如大药铺的材料真。材料真
3: 再有这不像话的快说，
2: 我们得想想啊。材料真，
3: 您媳妇我大嫂子好。
2: 上班了，我门口五七连。
3: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他也赚钱，
2: 也赚钱，
3: 你也赚钱，
2: 也赚钱。
3: 你们的日子越过越
2: 富裕，
3: 一富裕你们可就
2: 存钱，
3: 一存钱两顿饭尽吃那个
2: 顺口的。
3: 什么顺口？
2: 什么顺口吃？什么鸡鸭鱼肉、精米白面？
3: 精米白面可比棒子面
2: 下去的快，不好，差一点啊。五星都到嘴边，您看个表到什么时候？
3: 啊，没有，连五分钟还没有的。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留神不行。
3: 老妹妹好。
2: 我妹妹结婚了，家人娶走了。
3: 结婚了？
2: 哎，
3: 结婚那头比咱们这边
2: 阔，阔，
3: 一阔两口子感情可就
2: 大了。
3: 听说妯娌们也挺
2: 和美，
3: 在公婆面前也落个
2: 孝顺，
3: 孝顺公婆，人都说你老妹妹
2: 根儿。
3: 干！
2: 我说你这六毛钱你玩命来了吧？你怎么连人家那头都问呢？他我妹妹跟结婚，他走了我管不着了。咱俩打赌，你问我家里头啊？我说出去算不算？到点了？
3: 没，您家孩子们好？
2: 孩子们都当选了，
3: 都当选了。
2: 嗯，
3: 你也不给买点选药？
2: 买选药擦是吧？
3: 一擦
2: 见青，
3: 一见青
2: 利索。
3: 一粒子
2: 出根
3: 儿，一出根儿
2: 口嘎子，
3: 一口嘎子
2: 不痒痒，
3: 一不痒痒
2: 没了，
3: 一没了
2: 又犯了。
3: 这是顶药合着，
2: 你来回问他还不是顶药啊？就这套，你打头问问，你现在还这样，你知道吗？来起来，来起别来啊！那么大岁数输了六毛钱，别把人格输了啊你。
3: 这么半天呢
2: 啊，
3: 我赞成您。
2: 赞成来点儿。
3: 这么半天您愣没说那个
2: 啊。这么半天
3: 啊，
2: 嘿，这么半天我愣没说出来吧啊。
3: 你没说出什么来？
2: 没说出这个字来。这个字
3: 哪个字？
2: 女字边下面一个子字。
3: 这字念什么？
2: 不认识。这字念什么？这字念六毛钱。这字念什么？你太机灵了，都给你写出来还问念什么？来得起来，来不起别来。六毛钱是挺值当的吧？啊，
3: 出您多少钱？
2: 六毛。
3: 给你一块房找的怎么样？
2: 好啊，
3: 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新敏、班德贵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打灯谜》，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口技侯长喜、王世勇合说。
4: 向大家推荐一位演员。
5: 什么呀？
4: 王世勇。
5: 是我。
4: 说学逗唱俱佳，
5: 是
4: 最拿手的是口技。
5: 嗯，
4: 哎，今儿咱别耽误工夫，你给大伙来点口技怎么样？
5: 好，
4: 你来。
5: 啊，行行，
4: 来来来，
5: 既然大家欢迎，不能驳大家面子，
4: 嗯，
5: 我给大家学会口技。
4: 好好，
5: 学一回什么呢？
4: 嗯，
5: 学一回天上飞的。
4: 天上飞的学什么？
5: 学蚊子叫，行吗？
4: 蚊子没有叫。
5: 不，您听像不像？
4: 哎，好，来来来，
5: 注意开始了
4: 啊。
5: 您听怎么样？
4: 好啊。
5: 好吧，
4: 就是没声啊。
5: 没，我还没学呢。
4: 你这不是废话吗？大家等着你，你不学干什么？
5: 开始学啊。

0: 怎么回事来着？
1: 打死了。
2: 哦，有意思，有意思。
1: 我你这歇钉子来了是不是？
0: 我提前把他打死，要不然一会儿上我这儿来了。
1: 哼，哎呀，既然大家欢迎啊，我再给你学一回拉锯声，
0: 拔木头，
1: 锯木头。
0: 好，
1: 我开始认锯，
0: 开始
1: 啊，注意。
0: 别得意了。哎，
1: 断了。
0: 明年咱们多准备一点啊！咱
1: 妈妈学会怎么
0: 了？
1: 我学完了，跟您介绍，头双喜口技比我还好，大家欢迎了。
0: 哇，老几位，您什么时候听说我会口技？
1: 您来一回吧，
0: 非得来吗？
1: 来，
0: 非得来！你刚才学的
1: 文字叫，
0: 我给学个臭虫叫。
1: 好，
0: 给带回来臭虫。
1: 这臭虫才没叫的呢。
0: 我学这臭虫个儿大，
1: 多大个也不叫，
0: 不叫吗？
1: 哎，
0: 那我学个，学个鸭子叫。
1: 好。猴鸭子有名啊！
0: 我给学个鸭子叫。
1: 鸭子，鸭子。
0: 我学你可不能闲着。
1: 我呢？
0: 你来个角色。
1: 我来个鸭郎。
0: 不，你来个鸭娘。
1: 鸭，我怎么去女角啊、
0: 哎？养鸭老大娘壮劳力，承包别的大田去了。
1: 啊，
0: 养鸭子由老大娘负责。
1: 专业户。
0: 哎，有个情节。
1: 什么呀？
0: 鸭子在傍晚的河边戏水呢，老大娘要把鸭子收回去。
1: 行，
0: 来来来、这个，
1: 主要看您鸭子
0: 了。来鸭子、啊，
1: 注意开始了啊！我去那养鸭老大娘。哎，天不早了。该把鸭子轰回去了，都跑哪儿去了？啊，这儿呢！
3: 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干嘛？
1: 这鸭子还蹦字儿？回家！回家！回家吃饭！吃饭！
0: 不饿！
1: 不饿！你不想吃饭，你想干什么呀？
0: 娶媳妇儿。
4: 好，听完了这段侯长喜、王世勇合作的口技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听回广播了吧？
8: 是的
7: ，FM。

0: 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超级的群口相声，这是七个人表演的传统相声九令，是由常宝坤先生的弟子相声艺术家苏文茂先生和常氏相声的第二代，也就是常宝坤先生的弟弟常宝林、常宝亭、常宝华、常宝峰几位，和常氏相声的第三代常贵田、常贵德合作的这段九令，常家的两代人六位，这一大家子和常氏门中走出的这位高徒相声艺术家苏文茂能有什么样的碰撞呢？请您来听这段节目。
2: 哎呀，苏先生，
3: 何必好，
2: 老没变了，
3: 可不是吗？
2: 您也经常的喝二两吗？
3: 我倒是喜欢喝酒。
2: 哎，现在咱们喝两盅怎么样？
3: 可以呀。
2: 啊，
3: 可是光喝酒没什么意思。
2: 咱们说说酒令。
3: 酒令？
2: 注重性，
3: 这我可行。
2: 哦，
3: 我告诉你，你说是划船啊，还是拆泥？
2: 是。
3: 击鼓传花
2: 啊，
3: 我连老虎杖子鸡全会。
2: 啊，不不不，太俗了。
3: 哦，
2: 咱们说一回啊，找节日。
3: 这个找节日怎么找呢？
2: 一年呢12个月，
3: 嗯嗯，
2: 每一个月要找出一个被大家公认的传统节日。
3: 不，也就是说一年12个月找出12个节来。
2: 可是要分出单月和双月，这个单月呢必须要从这个单日子来找，双月呢要从双日子来找。
3: 找节日，
2: 哎，
3: 这我得仔细研究研究。
2: 怎么样？
3: 我能找不能找？我考虑考虑。
2: 哎，
3: 这个
2: 啊，
4: 老苏，
3: 哎，
4: 我刚听他说完，跟他说，
2: 哦，
4: 没问题，我帮着你，你帮我一块说，咱俩人跟他说还有错吗？
3: 对，
4: 就我这学问，你还不知道吗？
2: 我了解，
4: 中国的传统节日。我全知道啊。
3: 是啊，
4: 这更没问题了。
3: 那
4: 问问他，
3: 嗯嗯，
4: 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3: 对，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4: 你们挑。
3: 哦，给我们的优惠。
4: 咱挑。
3: 这怎么样？
4: 让他占单月份。
3: 他占单月，
4: 让他先说呀。
3: 嗯嗯，
4: 他先说，他说完了一会儿咱们照猫画虎。
3: 嗯，
4: 怎么样？
3: 咱可就省事儿了。
4: 你有这心眼吗？
3: 对对对，
4: 怎么着咱俩人也抵他一人机灵吗？他一人他闹不过咱俩人呢。
3: 对对对，
4: 让他占单月吧。
3: 行了，
4: 啊，
3: 你占单月我们占双月，
4: 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4: 打球，我给你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不算啊，比如说我是正月是一月，一月初一什么节啊？
3: 初一春节啊。
4: 春节，这就算了，算我说对了。
3: 哦，
4: 这个我不算，我不说他。
3: 你还单找？
4: 我单找。
3: 行，
4: 怎么样？
3: 行行行
4: 啊，我说一月
3: 啊，一月
4: 我可要说了。哎，打酒去
3: 啊，打酒，打酒，
4: 让他打酒去。
3: 哎，打酒，
4: 让他花钱，让他打去，
3: 我打去行吗？你们等我一会儿啊。
4: 没酒还有什么意思？
3: 就是
4: 甭打，带来了，
3: 带来
4: 那啥
3: 啊，
4: 这就是酒。
3: 这是
4: 别动，
3: 不是你等，
4: 不是这您别动，
3: 这气不，
4: 已经灌满了。一蹲就洒，一碰就流。
3: 不，就这个，
4: 这不是儿童玩具吗？
3: 什么玩具
4: 啊？酒，
3: 酒，
4: 哎，
3: 他说这就是酒，
4: 这我不明白啊。
3: 啊，
4: 这怎么喝呀？
3: 这怎么喝呀？
4: 拿脑袋喝呀？
3: 拿脑袋喝？
4: 啊？不明白。
3: 啊，
4: 问他。怎么喝呀？
3: 这拿脑袋怎么喝呀？
4: 不知道怎么喝呀？
3: 不知道，
4: 就
3: 这么喝。
4: 你看，喝一杯了
3: 啊，就这么喝。
4: 还挺哏儿嘞。我还不明白。
3: 哦，哪点？
4: 比如说啊，
3: 啊，
4: 他占单月份，他占月份占日子，他找上节来了。
3: 对，
4: 这叫什么？问问。
3: 嗯，哎，对了，我们这点不明白。你占单月，
4: 嗯，
3: 单月单日子找出节来了
4: 啊，
3: 这节大家也公认，
4: 嗯，
3: 那么这怎么办？
4: 这叫政令，
3: 政令
4: 说对了吗？
3: 哦，他说这叫政令。
2: 怎么样？我问他。
3: 怎么样呢？
4: 敬酒三杯啊。
3: 哦，政令敬酒三杯，
2: 这我可不明白。
3: 嗯，
2: 你问问他。怎么个敬法？
3: 对，那怎么个敬法呢？
4: 不知道怎么敬啊？
3: 不知道，
4: 就这么敬，
3: 就这么敬。
2: 我还不明白啊。比如说啊，到咱们了，咱们是双月份。
3: 对呀、
2: 啊。但是我双月份，我单日子找出节来了。
3: 嗯嗯。
2: 要不就是双月份双日子找出节来了，没这么个节，大伙儿不承认。问他这怎么办？
3: 对呀、啊，比如说我们找双月，双月呢，或者在单日子找出节来了，或者是也是双日子，但是节
4: 啊，明白了，那就是找乱了，
3: 找乱了怎么办？
4: 找错了，找不出来，这都属于乱令啊，
3: 乱令
4: 乱令，
3: 乱令怎么办？
4: 罚酒三杯，
3: 还说乱令罚酒三杯，
2: 我不明白。怎么罚？
3: 那
2: 怎么罚？
3: 不明白
2: 啊。
3: 这我不明白啊，那怎么罚呢？
4: 不知道怎么罚呀？
3: 不知道，
2: 就这么罚，
3: 就这么罚，
2: 我还不明白。
3: 我明白了，
4: 任门没说，我先对付七杯了，
3: 还不明白了。
2: 行了
3: 啊，
2: 先让他说，
3: 让他说啊。
2: 哎，
3: 你说吧。
2: 我说呀，
3: 嗯。
2: 我说是正月，
3: 正月日子
2: 十五，
3: 正月十五什么节？
2: 元宵节。
3: 先等一会儿啊，
2: 嗯，
3: 我得问问。
2: 好，
3: 哎，
2: 啊，
3: 正月十五元宵节有吗？
2: 有，这没错啊。
3: 啊，
2: 正月十五元宵节还有这歌呢。
3: 是，正月的闹元宵。金匾秀开了，
2: 这秀金匾，
3: 这不是有？对对，
2: 那儿的有，
3: 有怎么样？
2: 这叫政令
3: 啊！
2: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3: 哦，他说敬酒三杯，
2: 让他喝。对，敬。
3: 咱别动，
4: 别动，
2: 我说好了啊，这个酒满着呢，一碰就洒，一滚就流。
3: 碰洒了你们负责，
2: 这不能碰这个。
3: 你这人你怎么回事？
2: 我怎么了？
3: 这节有啊，
2: 有啊。
3: 你喝酒

0: 子？
1: 什么日子？
0: 二月。
1: 得双日子呀。
0: 啊，对呀、啊。
1: 二月初二。
0: 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0: 什么节？
1: 什么节？
0: 龙抬头。
1: 龙抬头。
0: 我问你什么节？
1: 什么节？
2: 嗯，抬头节呀、啊！
1: 哦，对，那个抬头节
0: 没有这么个节啊。
2: 龙一抬头，我们就过节。
1: 对，龙一抬头，我们就过节。
0: 这听着都不像话，
2: 你这叫乱令。
1: 他说叫乱令，
2: 问他乱令怎么样？
1: 乱令怎么样？
0: 罚酒三杯。
2: 哎，罚他，
1: 罚酒。
2: 那个好，
0: 哎，别
1: 罚酒，
0: 一会儿洒了。
2: 不是，你这人可不对，
0: 你我怎么不对、啊？
1: 刚才我们喝了啊，这回该你的了、啊。
0: 你们还没明白呢。
1: 你。
0: 嗯，谁找错了？
1: 我们找错了。
0: 你们找错了，罚酒罚谁啊？应该罚你们，你们喝。
1: 哦、我们乱了，我们喝。
0: 那当然了。
1: 那一会儿你要乱了呢？
0: 我乱了，我喝呀、
1: 啊。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2: 喝去。还得我喝。
0: 这没办法，您
1: 这我哪想到这没有呢？
2: 你别矫情、嗯，一会儿他找乱了，他不喝，你说怎么办、啊？
1: 对对对，
2: 喝去喝去。
0: 看起来您还是有酒量啊，咱们是感情厚，喝个够。
1: 哎，不，咱就三杯吧，
0: 哈哈，就三杯。
1: 好，
2: 他的，
1: 该你的了。
0: 我是三月啊，三月初九，
1: 三月初九什么节？
0: 寒食节。
1: 等一会儿我问问。
0: 你问呢？
2: 他说三月初九寒食节有吗？
0: 有，
2: 我这节可有啊，寒食清明头一天。为什么叫寒食节知道吗？
1: 啊，
2: 就清明的前三天呢，不许生火，别吃热食，都吃凉的，所以叫寒食节。
0: 有，
1: 我有，
2: 有告诉他有，
1: 有，
2: 有问他怎么样？
1: 怎么样？他我喝酒怎么样？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行了，
2: 这回就行了，
1: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刚才你说我怎么了？那是
2: 咱是。
1: 这个四月了，
2: 你得多走走脑子。四月想起来了吗？
1: 我还没想起来呢。
2: 我帮你想。
1: 你看，
2: 啊，
1: 又出了一位，
2: 嘿嘿嘿，
1: 仨人了。
2: 是是是。你想了
1: 啊啊？
2: 怎么着，咱三个人也比他一人机灵。
1: 哎，对。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三个人。
1: 对对对
2: 啊！
1: 给他想个好的，
2: 怎么样？你有词吗？
1: 三，
2: 告诉他有了，
1: 有了，
2: 有了四月。
1: 我们四月
2: 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2: 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什么节？
1: 什么节？
2: 乱穿纱。
1: 乱穿纱。
0: 我问你什么节？
1: 什么节？
2: 穿纱节呀、
1: 啊！啊，对，这个穿纱节。
0: 这怎么讲啊？
1: 这穿纱我们
0: 什么都穿呐，
2: 这是
0: 什么都穿也过节，
1: 有什么穿什么。
0: 这要过年老吗？就得过年了，没这节啊？
2: 没有啊，乱问
0: 没有问题怎么样？
2: 这我还得喝，
1: 怎么样？
0: 罚酒三杯
1: 啊！
0: 哎，您觉着我这酒怎么样？
1: 这酒倒是不错
0: 啊，
1: 就是有点上脑袋。哎呀，行了。
2: 他的
1: 该你的了。
0: 我是五月，五月初五，
1: 什么节？
0: 端阳节。
1: 等一会儿啊，我得问问。
0: 问，
1: 我别问了，我再一问他，他也得说有。您不信，我就问问。哎，
2: 啊啊，
1: 五月初五端阳节有吗？
2: 有。
1: 你看怎么样？
2: 有，就是端午节呀、啊，吃粽子。纪念屈原呢，这没错。
1: 嗯，
2: 有问题怎么样？
1: 他还得喝，
0: 敬酒三杯。
2: 行，
0: 喝，
2: 有点酒量啊。
1: 不，这头就有点晕了，我告诉你们，这个该咱的了。
2: 哎，
3: 咱是六月。
0: 哎，
1: 啊，
2: 六月节日想出来了吗？
3: 哪儿这么快就想出来呀、
0: 啊？好地儿
3: 啊。
0: 怎么着？
2: 看我的，
1: 看见没有？又来帮忙了！
2: 好
1: 忙、
2: 啊，
1: 你给你
2: 解释，
1: 是他脑子聪明。
2: 我帮你忙啊！四个人，
0: 对了，
2: 怎么着？
1: 咱们四个人也比他一个人聪明。
0: 对对对，
2: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们四个人。
1: 对对对对，
2: 我跟你讲，六月啊，
1: 六月

0: 就有了。
1: 哦，
0: 这就有了。
1: 嗯，
0: 六月初六。
1: 六月初六，
0: 跟他说，
1: 六月初六，
2: 六月初六，什么节？
1: 什么节？
0: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2: 对
1: 对，
0: 有。
1: 六月六看古秀，古秀节。
2: 哎，没这么个节日。
0: 喝酒，喝酒，喝酒。瞧瞧，
2: 你这怎么？
0: 瞧瞧，这有可查呀。
1: 有什么可查？
0: 民间流传的顺口溜。
1: 哦，
0: 听过吗？
1: 我们都知道
0: 了，大人小孩都会。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留成愁。
1: 你这玩意儿，这还真奇迹，你看看来。
2: 有啊，
1: 这个来，
2: 这根据，
1: 这你不承认可不行。
2: 怎么呢？
1: 因为这个有史可查。
2: 什么史啊？
1: 民间有这么一个顺口溜。
2: 怎么说？
1: 那就是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
2: 熟。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这愣惯呢，这个啊。
0: 我说这怎么回事？有没有啊？
1: 他说没有，
0: 没有
1: 啊！
0: 不要钱，啊、喝去。
1: 我喝完了，我
0: 喝完了，
1: 还喝呢？
0: 该他的了。
1: 完了，你七月？
0: 我是七月，初七，
1: 什么节？
0: 七巧节。
1: 有，我还没问你就有啊？
0: 那没错，
1: 那
0: 七巧节，牛郎会织女。
1: 你那我还得喝。来了，
2: 敬酒三杯
1: 啊！行，这个我可喝了半年多了，
0: 不要紧
1: 啊，
0: 后半年全是他的，
1: 是吗？
0: 八月
1: ，
0: 咱们琢磨琢磨啊，
1: 八月
0: 想个好的，
3: 八月，我这儿有个节，
1: 哎，
0: 你看又冒出一个人，
1: 行，
0: 哎，
1: 八月，
0: 你看见没有
1: 啊？
0: 咱五个人了，
3: 怎么着，咱五个人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1: 对，
3: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五个人，
1: 对。
0: 八月，
1: 什么日子？什么日子？
3: 初八，
1: 对，初八，
3: 什么节？
1: 什么节？
3: 蚊子嘴开花。
1: 蚊子嘴，你这像话吗？蚊子嘴开花像话吗？
0: 过去，开花节，有，
1: 开花节，我不用你们找了，我自己找，
0: 反正我记得八月有节，
1: 八月
0: 没节了。
1: 不过那个观众，您受累。您替我想想办法，您看八月有节吗？
0: 啊？
1: 哦，
0: 什么？
2: 中秋节？
1: 哦，对，中秋节，
3: 对，
0: 那个是，
3: 对，
0: 八月中秋节，
3: 喝酒。
0: 别动，一会儿散了啊，咱先别碰这酒啊。八月节有这节。
1: 我说你可不对啊，
0: 有这节。
1: 人家有好多帮忙的，我们这儿这么些人，我们找出节来你不喝，我可急啊。
0: 我知道，这是观众提出来的。八月有个中秋节
1: 啊，
0: 应该承认有这个节。
1: 对，
0: 我问你们，你们是单月双月？
1: 双月啊。
0: 你们找这个日子是单日子双日子？
1: 八月十五。
0: 啊？
3: 不是这个，
1: 我们十六过节
3: 是，对，有这么一首歌嘛，十五不圆，十六圆，月亮拦了我们过节，
0: 这叫前词夺理。
3: 对，
1: 啊，
0: 没有乱令，
1: 乱令，
0: 哎，
2: 喝去，
0: 日子不对，罚酒三杯。
1: 不是这三杯酒应该那观众替我喝就对了。他给我找的，这是
0: 听我的，九月了，
1: 九月，
0: 我是九月初九，
1: 什么节？
0: 重阳节，
1: 重阳节。
0: 哎，
1: 这个你我别问他们了，喝酒喝酒，
0: 九月酒真高，
1: 对。这个咱们
0: 要不努力，咱可对不起老苏。
3: 想十月的，
0: 十月绝对得想出来。
1: 你好好收拾他，
0: 非让他喝不可。
4: 哎，我告诉你。
1: 嗯，
4: 这几个小年轻的，对于这玩意儿没有经验的，嗨，你怎么不早找我呀？
1: 对，
0: 你看还得上岁数，
1: 上岁数了，行了，
0: 你还又一位，不是？
1: 咱
4: 六个人，六个人比他一个人机灵啊！
1: 对，
4: 他一个人闹不过咱六个人，
1: 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一家子去了。我呀，我太倒霉了，今天我掉在长家镇里头了，你看看。
0: 长家，老苏
1: 啊，
5: 就他肚子里这些节他找的没错，准得喝。
3: 这回我给你报仇了。
4: 行，
3: 没错。
5: 说，
3: 咱们十月不是？
4: 十月。
3: 告诉他十月初二。
4: 十月初二，
3: 哎，什么节？
4: 什么节？
3: 我的生日。
4: 我徒弟生日。
5: 好节，有这节，有这节，好节，好节。让他喝酒，
4: 喝。
3: 你一告诉他，你告诉他生日，他准得喝呀。
1: 我准得喝。
4: 你的生日管个屁呀、啊！你这生日，你先把这放，
1: 你先把这放上。
3: 我告诉你，我呀、啊，这么办吧，十月、十一月咱不说了，我直接说十二月。
1: 你看，
3: 十二月也就是腊月三十儿，除夕节，诸位有没有？
5: 有。
4: 喝酒，
5: 喝酒，
4: 大姐，
5: 喝酒，
4: 喝酒，
5: 行
4: 啊，
5: 喝牌，喝酒。
3: 啊、我喝几杯？
4: 喝三杯。
3: 我喝两杯。
4: 为什么？
3: 你这儿蹲洒一杯。
4: 这留神啊！
1: 哦，这就蹲洒了一杯。
3: 对了，
1: 两杯你也得喝。
3: 喝一杯，
4: 为什么？
3: 碰洒一杯，
4: 不，一杯你也得喝。
3: 我怎么喝啊？
4: 我怎么喝？你怎么喝？
3: 哦，你怎么喝的？
4: 我就是这么喝的。
3: 一杯我都不喝了。
4: 怎么？
3: 你替我喝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和常家的六位相声名家，常宝林、常宝霆、常宝华、常宝峰、常贵田、常贵德合作的传统相声九令，尤其是这个包袱令人称绝。
3: 咱六个人，六个人比这一个人机灵啊。
1: 对对对，
3: 一个人闹不过咱六个人。
1: 我一个人闹不过你们一家子去了。
6: 非常有意趣的一个包袱啊。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伊朗半官方媒体法斯社通讯社引述一名议员的说法报道说，国会委员会正在审查初步的法案，你要禁止美国、以色列以及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科莫兹海峡。根据这一项草案，如果船只违反了上述规定，最高可能面临相当于船载货物总价值 20% 的罚金。这名议员透露说，法案目前仍然在专家的审查阶段，国会已经邀请专家在草案定案前提出建议。伊朗与阿曼演义中的科莫兹海峡管理协议已经成为外界期待海峡重新开放以及恢复受阻能源运输的关键。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攻击伊朗后，能源运输受到了严重影响。另据报道，一辆连接车今天上午在皇后区通往罗伯特·肯尼迪大桥那里的引道突然起火，消防人员获报赶抵时，整辆车已经陷入火海，浓密的黑烟直窜天际。事故一度封闭了通往曼哈顿及布鲁克林大桥方向的所有车道，导致布鲁克林皇后区的高速路、大中央大道以及周边大道的车流严重的回堵，尖峰通勤受到了影响。根据纽约市消防局的消息说，火警是在上午8点45分发生在 RFK 大桥皇后区的引道上。消防人员抵达现场，18轮的连接车车头已经全面燃烧，大量的浓烟从车体窜出，火势猛烈。为了确保救灾的安全，警方立刻封锁了事故路段，消防员随即展开灭火作业。在社群平台上流传着不少的画面，这是不少的驾驶以及附近的民众拍下的火势图片和影片。这些影片可见整个连接车几乎被烈焰吞吸，浓黑的烟柱高高升起，即使距离几个街区外仍然清晰可见，引发了不少网友留言讨论，担心是否有人受困于车内。也有人表示，当时因为道路封堵，在附近的筛车超过了半小时。事故发生时正值上班尖峰时刻，由于 RFK 大桥是连接皇后区、曼哈顿以及布朗市的重要交通要道，车道封闭后连带造成了 BQ1 大中央大道以及周边的路段严重的车流回堵，不少驾驶改道行驶，部分导航系统也建议避开事故路段。根据通报，通往曼哈顿及布鲁克林方向的车道封闭超过了30分钟以上，直到9点30分左右才重新开放，但是仍然持续的出现交通延误。消防局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连接车驾驶平安无事，但是车头几乎全毁。消防局火灾调查员目前已经介入了调查，以理清起火原因，目前尚未公布是否涉及机械故障或其他因素。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27号宣布，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附近的 战争艺术与和平艺术两座雕像已经完成了重新镀金。国家公园管理局在七月初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修复工程，解决因为铜离子渗透所造成的紫色污迹问题，目前雕像已经恢复了金色的光泽。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说，川普总统稍早宣布，华盛顿特区的战争艺术与和平艺术雕像已经换上了全新的金色外衣。川普在社区媒体上发文说，拆除了战争艺术的雕像周围的镀金修复鹰架，并附上了几张已经完工闪耀着新金色涂层的雕像照片。根据报道，本月初国家公园管理局曾经向游客公告，指出雕像修复工程将于7月2号上午6点开始，预计会到9月30号，并在国家广场和纪念公园的特定区域实施暂时关闭与民众出入的限制。公园管理局还表示，关闭措施是为了维护公众健康和安全，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并确保施工不受干扰。虽然公园管理局没有说明周边区域何时重新开放，但表示一旦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关闭措施将立刻解除。战争艺术与和平艺术的雕像位于林肯纪念堂附近，战争艺术的雕像耸立在阿灵顿纪念桥的东端两侧，靠近川普提议的拱门预定地，而和平艺术雕像则位于公园大道和波多马克公园的终点站，雕像皆以镀金的青铜铸造，展现马匹和人物的造型，耸立于宏伟的花岗岩基座和底座之上。另据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再度限制出生公民权，其中一项扩大不具出生公民权资格者的类别，而另一项则是禁止外国人仅为生产而前往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都报道说，限制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移民政策的重点之一，白宫尤其针对所谓生育旅游，也就是外国孕妇来到美国生产，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川普签署命令时表示，他们利用出生公民权把它变成一场笑话。他并称，有人靠出生公民权做生意，花钱买进美国的资格，政府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白宫副幕僚长米勒说，第一项命令规定，如果婴儿父母属于美国的敌国侨民、外国恐怖组织成员，以及为美国政府游说及行事的众多类别人士，婴儿将不具公民身份资格。第二项命令则是把生育旅游作为欺诈行为，并加以禁止。不过，川普政府官员并没有说明将如何判定谁是为生产而来到美国。现行联邦法规已经禁止企图即赴美生产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国人申请旅游签证。米勒表示，命令签署后，任何人都不得再以这一类欺诈目的取得签证。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 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及所居住州的公民。川普第二任期首日曾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告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如果父母非法拘留或是持临时签证赴美，将不被视为美国公民。不过这项命令随即遭到了下级法院阻止。美国最高法院六月作出裁决，推翻了这项命令。多数意见认为命令违反了第14征修条文的公民权的条款。大法官卡瓦若则在协同意见书中主张，命令违反联邦法律，但没有违反宪法。另有三名立场最保守的大法官提出了异议。川普政府认为，最高法院裁决仍然留下了空间，让总统限定特定的那边儿童的公民权，并采取其他措施打击生育旅游。川普此次再一次的推动新命令，但相关措施仍可能面临法律的挑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47.68， 涨幅是 0.62%， 收盘在77.64%。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79.74， 涨幅是 0.33%， 收盘在 54064.84。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342.26， 涨幅是 1.30%， 收盘在26690.62。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有雷阵雨。今天夜间部分地区的雷暴天气可能较为强烈。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华氏度，有西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5到15英里，降雨的概率是100%，预计降雨量为1到2英寸。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5度，明天白天纽约晴到多云。明天白天纽约的最高温度是91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是72度。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这两天纽约真的是非常的炎热，昨天今天纽约都遭遇了，五大区都遭遇了高温高湿的天气，感觉到出门的时候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透不过来气的感觉。而预计呢，在本周末纽约会有暴雨，在今天晚间纽约是有暴雨的。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高温的预警，指出预警将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预计体感温度将会超过华氏100度。在这里呢，为了协助民众避暑，纽约市已经在全市开放了数百个避暑的中心，其中皇后区的多间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以及市政府设施都也同步的开放，提供免费的冷气空间供居民休息避暑。各个据点开放时间依照设施而异，多数于上午至傍晚开放，部分地点呢，在极端高温的警报期间会延长服务时间。民众可以透过纽约市避暑中心查询系统，或者是拨打311电话查询离住家最近的开放地点以及最新的服务时间。市长曼达尼也表示，高温呢是纽约市最致命的天气灾害之一。市政府已经扩大了避暑的措施，包括从昨天到今天，在全市的五大行政区都开设了数百个避暑中心，延长了部分公共游泳池开放的时间，以及加强对长者、街友和其他的弱势族群的外展服务，希望能够降低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市民在这里可以透过线上搜寻或是拨打311热线寻找附近的避暑中心。曼达尼并呼吁民众做好准备并互相关照，如果家中没有空调的话，一定要计划前往避暑中心避暑。

在这里呢，市政府提醒，如果没有冷气设备的居民，特别是独居的长者、幼童、孕妇，以及患有心脏病、呼吸道疾病，或者是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应该避免长时间的停留在高温环境中。如果家中没有冷气，一定要到避暑中心、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等等有空调的这些公共场所去休息，不要等到出现了身体不适才采取行动。医疗专家在这里指出，高温可能会引发中暑、热衰竭以及脱水等症状。如果出现了头晕、恶心、心跳加速、意识不清，或是体温持续升高等等的情况，应该立刻移到阴凉处来降温，并迅速的就医。市政府也建议民众要多补充水分，避免在中午到下午高温时段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并主动的关心邻居、亲友，特别是独居长者的身体状况。另外呢，纽约市呼吁民众不要擅自打开消防栓来降温，以避免影响消防用水和水压。如果需要玩水消暑，那么可以到市立游泳池，还有一些洒水的设施，或者是在公园看到那些洒水的设施，或者是官方指定的避暑的场所。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不久前宣布，市政府已经向42家网络零售商发出了禁止违法行政命令，要求立刻停止向纽约市的175个邮政区号销售超速、超重或是不符合安全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站立式电动滑板车及其他的机动装置。业者如果没有在8月18号前遵守，那么每售出一部违法的车辆，最高可面临2000元的民事罚款。收到命令的业者包括亚马逊、Best Buy、沃尔玛和 Target， 还有一些大型的网络平台和电动车的车商。市政府指出，部分商家将实际上属于高速电动摩托车的产品标识为电动自行车，并直接寄送给纽约的消费者，导致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不能合法上路的车辆。依照纽约市的法律，重量超过100磅或者是最高时速超过20里的站立式的电动滑板车，马达功率超过750瓦或者最高时速超过25里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没有配备有效的车辆识别号码，这样的坐式机动车都不能够在室内合法销售或者是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即使车辆本身符合分类的标准，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在纽约市的实际行驶速度仍然不得超过每小时15里。这里呢，要重申一下来自市政府的数据。这一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5年期间，共有45名骑士在涉及最高时速超过25里的违法电动自行车事故中死亡，占同期电动自行车骑士死亡总数的 54%。 另外有14名的骑士因为最高时速超过了20里的违法站立式电动滑板车事故，也是在事故中死亡，占有同类车辆骑士死亡人数的 52%。 在街头发现的违法装置也可能遭到执法人员的扣押。市政府这一次的行动，距离一名17岁少年骑乘非法高速电动车在市政厅附近发生了致命车祸仅仅一周。涉事的车辆马达功率达到了1500瓦，据报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0里，超过了市政府允许的车辆规格。

在这里，市长曼达尼表示，部分公司明知道高速车辆不能够在纽约市合法的行驶，仍然利用含混的产品标识牟利，市政府将追究他们的责任。他还说，这些死亡并非是无法避免的意外，而是可以预防的损失。消费者不应该自行承担判断所购车辆是否合法这样的一些责任，确保产品符合规格是零售商的义务。纽约市交通局局长弗林说，车速和重量是影响交通事故严重程度的两项主要因素，合法的电动交通工具仍然是便利的出行选择，但是速度更快、重量更大的违法装置会对骑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风险。纽约州检察州的检察长詹乐霞说，销售非法高速电动车的业者助长了街头伤亡，他支持政府从销售的源头来展开执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家非牟利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耗时五年研究了纽约市五大行政区之后，他们发现树木覆盖率偏低的社区气温可能比覆盖率高的社区要高出5到15度。一棵大树的降温效果相当于10台房间型的冷气机每天运转20个小时，而树木覆盖率不仅决定凉快的程度，更能够影响房价。房地产经纪人指出，近年来树木溢价现象比以往更加明显。刊登房源时，如果附上窗外的树木茂盛的照片，就轻易的让售价提高20%。根据这样的报告，以行政区来划分，斯丹丁岛的树木覆盖率居冠，达到了33%，其次呢是布朗市区的是27%，曼哈顿是23%，皇后区是20%，布鲁克林是以19%，可以说敬陪末座。如果不计大型公园，覆盖率最高的社区包括曼哈顿、斯戴文森、彼得库伯村和城边高地，他们那里呢都是36%。而与皇后区的杰梅卡庄园、哈利沃，这里呢是35%。接着呢是皇后区道格拉斯顿的，也就是小景区，那里他们获得的数字是33%。多名地产经纪人说，树木溢价现象近年来可以说非常的明显，房屋翻修转售业者普拉克提尔说，没有经过许可就可以砍树，在纽约市以及长岛多地需要付民事的罚款，足以见得树木本身具有实质的价值。而且日本枫树、老橡树等等这些特殊或是老龄树木最能够为房产增值。房产经纪人格里菲斯表示，上东城买家常常指定要林荫街道或是临近中央公园的房子，即使格局相近坐拥绿景的公寓估价也远远高于面对邻栋外墙的单位。

他也经手过买家愿意为绿地而提高出价。豪宅经纪人卡尊他补充说，中央公园西路300号一间需要全面翻修的公寓，仍然因为无可取代的公园景观掀起激烈的竞标。经纪人利普曼说，刊登房源时附上窗外树景的照片，售价可望多出 20%。 房地产经纪人希金斯回忆说，他曾经见过一名屋主为了自家窗外种下树木而不愿意卖房，而若是这个房屋屋主真的要卖房，那棵树将为房产增值。根据纽约州的气候冲击评估报告说，纽约州近25年气温创了历史的新高，升温速度快于全美的平均值。纽约市1981年到2010年间每年平均大约是17天气温超过华氏90度，预计到2080年代将攀升到69天，占全年近 20%。 所以种一棵树在你家门口，或者种一棵树在你的院落，显得十分重要了。